0: 正常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雨后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喽。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楚雄小雨，19到24度；玉溪小雨，19到25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昭通阵雨，15到23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版纳小雨转中雨，24到30摄氏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阴转小雨，23到27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19度；卢水阴转小雨，23到29摄氏度。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应急常识365。
6: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7: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8: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待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 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300元左右。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跳出屏幕束缚，去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和同充之。

0: 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吧。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3+，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在滇东北乌蒙腹地的威信县水田镇龙洞村，青山绵延映初心，红色星火代代传。86岁高龄的老党员陈天才，扎根红色故土数十载，以手中笔为传承载体，以脚下路为追寻方向，40余年如一日抢救挖掘整理记录，义务宣讲当地红色历史，被乡亲们亲切誉为行走的红色基因库。他用一生坚守践行党员初心，让散落民间的红色记忆重焕新生，让长征精神在乌蒙大地代代相传。1940年，陈天才出生在威信县水田镇龙洞村，这片热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扎西时的重要驻足地，红色血脉早已深深融入乡土肌理。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转战扎西，进驻水田镇开展革命活动，红军将士纪律严明、爱民为民的一言一行深深镌刻在当地百姓心中，也化作父辈口中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童年时期，陈天才便在红军故事的浸润下成长，夏夜里的油灯下，长辈们讲述的军民鱼水深情往事，成为他最深刻的童年印记。村民冒着危险为红军带路护送伤员，乡亲们主动筹粮送柴支援革命队伍，红军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个个鲜活质朴的故事如红色种子在他心底生根发芽，让信仰初心的模样变得清晰而坚定。1960年，陈天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党旗许下庄严誓言。入党后，他深入研读红军长征相关史料，革命先辈不畏艰险、一心为民的崇高精神让他内心深深

受震撼。红军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全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份精神我们永远不能丢。自此，守护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成为他毕生坚守的信念与追求。1984年，陈天才返乡担任水田乡政府办公室文书，这份工作让他与红色历史的连接愈发紧密，也正式开启了他以笔记红史的漫漫征程。当年和红军有过接触的老人越来越少，这些口口相传的红色故事再不记下来就真的要失传了。抱着守护乡土红色记忆的初心，陈天才的口袋里始终装着钢笔和笔记本，成为他数十年不变的标配。工作之余，他把全部精力投入红色故事寻访搜集工作中，水田镇的村村寨寨、山间小径都留下了他奔波的足迹。为了找到亲历革命往事的老人，完整记录每一段红色记忆，陈天才常年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山路崎岖难行，他风雨无阻；寻访路途遥远，他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山泉，从未有过一丝懈怠。他始终坚持严谨细致，每记录一段故事都仔细核对讲述人信息、发生时间、具体地点，一字一句反复斟酌，绝不遗漏任何一个珍贵细节。寒来暑往40余载，陈天才用脚步丈量红色故土，用笔墨留存历史印记。泛黄的信纸、老旧的作业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工整的字迹，红色批注清晰可见。40余个鲜活的军民同心红色故事，超10万字的珍贵手稿，在他的坚守下得以完整留存。这些濒临失传的口述历史，既还原了中央红军在水田的革命足迹，也成为扎西会议红色历史的重要鲜活补充，凝聚着他半生的心血与执着。岁月染白了青丝，却从未磨灭初心。如今已是86岁高龄的陈天才，步履蹒跚，视力衰退，双手时常颤抖，却依旧放不下积攒一生的红色手稿。这些故事是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财富，必须整理好传下去，给后人留一份念想，一份激励。2023年起，耄耋之年的陈天才开启了与时间的赛跑，全身心投入到手稿整理誊抄工作中，身体的不便没有阻挡他的脚步，每天坚持伏案书写，即便一天只能完成几页誊抄，也始终一丝不苟，从未间断。历经1年多的坚守，60余页整理成册的手稿，20余个系统梳理的红色故事正式定稿。陈天才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计划将整理好的红色故事印制成宣传手册，免费赠予前来开展党性教育、参观红色遗址的游客和干部群众，让更多人了解乌蒙山区的革命岁月，铭记红军长征的峥嵘历史。在他的家中，几袋整理妥当的手稿静静陈列，纸张虽已泛黄斑驳，字迹却依旧清晰有力，字里行间饱含着对革命先辈的深切崇敬，对红色故土的赤诚热爱，成为留给后辈最珍贵的精神财富。40余年来，陈天才不仅是红色记忆的抢救者、记录者，更是长征精神的义务宣讲员、红色基因的传播者。
无论校园课堂

0: 旁、村口院落，还是红色遗址旁，只要有群众想听红色故事，他便主动走上前，用最朴实的乡音、最真挚的情感，讲述红军在水田的革命往事，传递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在校园里，他是深受孩子们喜爱的陈爷爷，用生动的红色故事点亮青少年的心灵，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党爱国的种子。在红色遗址前，他是热心的义务讲解员，为各地干部群众讲述军民鱼水情，让长征精神直抵人心。多年来，他义务宣讲的场次数不胜数，却从未索取过一分报酬，始终以一名党员的初心默默传播红色声音。从青春岁月到耄耋之年，从伏案记录到躬身宣讲，陈天才从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40余年的执着坚守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用平凡一生的默默奉献筑牢了红色基因的传承根基。这位扎根乌蒙红土的老党员如一盏不灭的明灯，以初心为炬，以坚守为翼，让红色记忆生生不息，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璀璨光芒。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0: 最近需要买车的朋友还在纠结去哪儿看新车好购车福利吗？七月春城重磅车展来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现场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亲身感受操控和驾乘舒适度。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省级购车扶持，购置税减免，厂家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开销。逛展体验再升级，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打卡咖啡、萌宠、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7月23号到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你的专属座驾吧。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王氏稀豆粉油条迎春街早市店，经营半个世纪的老牌早餐铺，是豫西老辈人晨起的标配。豌豆经过浸泡、研磨、熬煮，做出细腻顺滑的稀豆粉，豆香浓郁。现炸的油条蓬松酥脆，掰碎泡进豌豆粉里，吸饱豆汤之后外软内香。店家还会搭配自家腌制的腌菜，咸香开胃。天刚蒙蒙亮，早市这家铺子就飘出香气，环卫工人、老街坊、上学的孩子络绎不绝。简单的两样吃食，撑起了豫西清晨最温暖的烟火。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关注指挥中心的及时路况提醒，南二环 B 线东向西的方向，在关南立交桥附近的拥堵是接近了800米，缓行635米，总缓行距离超过1公里。这个路段车流量是高度集中的，所以建议大家提前走这个南二环 B 线的下层辅路，或是绕行日新路、广福路，来避开主线的长距离的缓行拥堵路段。

0: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7: 400-693-3779 400-693-3779。
6: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这个硒。这有人呢跟我俩开玩笑，打电话就聊，说孟非啊，说这个硒啊这么好，那要是把冬吃了是不是更好啊？我说这个冬还没研究出来呀，我说等以后要是把冬研究出来，那人们就不用吃硒了。当然了，开玩笑啊，没有冬，只有硒。微量元素当中这个硒啊，是近现代以来从1817年开始到现在被人们逐渐认识了解，并马上应用到全民的健康当中。那不只是一个国家，现在啊，只要是除了那些原始部落以外的这些地方啊，因为这些地方你别说有科学了啊，他穿的都没有，他穿着树叶甚至不穿衣服，但是只要有文明存在的这些国家，现在都把硒列为生命的火种。也就是说现在对硒的认识和研究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呀，都在朝着第4代硒努力，但是呢，相信啊，这一点呢， 不是短期之内能完成的，因为它毕竟要做到水溶性的100%。那么目前能够把硒做成 3.5 代就已经是顶尖当中的顶尖，第一名当中的第一名。那么硒啊，贯穿于我们的生活，硒呢跟我们几十种直接性引起的疾病以及几百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呢，中国营养学会啊就已经给老百姓列出了一个补硒的标准，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我再说一遍，是中国营养学会现在啊根据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体质给我们中国人列出来了一个补硒的指标参考标准。那么这里面怎么去讲的呢，就说以补充三代硒为例啊，就是普通的那种做到无毒的，你像麦芽硒、比丘硒、酵母硒这类的，以这个为基础参照物来补充这个硒啊。那么推荐说，如果是我们的亚健康人群，就是身体当中啊病症不多，不算大病，但是呢各个地方已经退化老化或者有轻微病变的，这属于亚健康人群。那么每一天要做到多少呢，补充50到100微克啊，50到100微克。那这类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感觉到精力体力不足，平时啊乏力犯困啊，身上呢也没有病，检查也没有什么指标，但是就是感觉身上不合适，然后出现一些内分泌失调的情况，尤其是以这个男性女性进入绝经期过后，女性这个内分泌失调的时候啊，经常什么盗汗啊、潮红啊、无力啊、烦躁啊、睡不好觉啊，包括男性的反应执拗啊，因为男性也有更年期，男性到了多少60到64岁左右，也就是说男性的更年期是60到70岁之间，所以说有些人说男性没有是有的啊，也会出现内分泌失调的情况，这个时候男人你会发现他脾气变得异常啊，这个都属于亚健康。然后呢这类的情况的啊，这类的人群就是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的硒。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运动员，有人说老人家们我们也没认识运动员了，那没认识运动员你要知道这个指标啊，也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职业的运动员都是要定量补硒的。运动员的参照标准，无论你是高强度低强度，只要你保持每天的大量的运动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补硒，国家也给运动员补硒，每天给运动员的补硒量是250微克的标准，它能够增强身体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快速的消除疲劳，增强体能。你看这个硒啊就能够改变这么多作用，增强体力不足、精力不足、疲劳犯困、周身不适、内分泌失调啊，包括这个增强红细胞的血氧，消除疲劳，增强体质。你看这就是硒对人体当中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中国营养学会啊把这个参考指标印到书里面了，作为中国营养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一页，这里面有。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被动吸烟。什么叫被动吸烟呢，就你家里两口子啊，你不抽烟但是你爱人抽烟，或者你不抽烟你家孩子抽烟，或者这个孩子不抽烟老人抽烟，这叫吸二手烟啊。那这类的人呢每天补充的量是50到100微克，也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硒吃进去之后啊，清理身体当中的多余的毒素啊，修复我们受到的损伤的细胞，然后保护呼吸系统，保护心脑血管系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这是被动吸烟的。那如果说就是本身也抽烟的呢，包括喝酒的呢，那这个时候就不是50到100微克了，就多少呢，就每天必须保证100微克。如果说啊平时吃的这个硒是60微克或者80微克一粒的，那你每天就要照着2粒来吃，也是能够清理毒素啊，保护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啊不至于早点发生，这是补硒。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更应该补硒了，哪一类人群呢，就是交警或者是司机，或者说你以前是交警啊或者是司机，那这类的人呢就是在路上的时间比较多，大家知道啊马路上面呢这个粉尘呢、尾气啊啊包括这个铅呢这类的东西啊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每天要保证100到200微克的硒来清除这些粉尘呢、铅呢在身体当中的堆积啊，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有害的物质，保护我们的健康。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从事有毒有害的工作，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像煤制剂啊、加工塑料的呀啊，或者是说什么这些染料的呀啊，包括一些化学制剂的公司啊，这类的企业啊，那我告诉大家，你呀要补硒，无论说是你以前补没补过，哪怕你现在退休了，你也要补硒。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类的子女在这样的企业上班的，一定记住补硒，因为硒啊有一个很强的排负的功能，哎，它就能够吸收粘附身体当中的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然后排出体外啊。 那这类的患者呢，或者这类的人群呢，就每天保证补充100到2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是80微克一片的这个硒，你要吃2到3片啊，300、240，达到这个量。那么青少年呢，根据身体的情况，如果说小孩子比较身体正常的，咱们就不要吃硒了啊，不要吃了。如果说身体当中啊，感觉这个小孩就是长得不太高，智力发育的不全，营养状态不好，视力还下降，那我告诉大家，你可以给孩子买一点复硒的奶粉啊，不要给他直接吃硒片，因为呢这个复硒的奶粉呢更有营养啊。那么包括我们身体这个怀孕了啊，哺乳期妇女的这类的也要补充硒，这类的妇女啊，咱们要保证每天50到100微克，也就是说如果说吃一些含硒的蔬菜也行，再不然呢就直接吃啊硒片，那这个硒片呢每天基本上就是一片的量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啊能够提高免疫力，防止感染，因为说孕妇一旦这个受到病毒的感染，传播感冒了，她不好吃药啊，因为很多药孕妇是不能用的。你包括婴儿啊，从乳汁当中摄取到的硒啊，那这个时候呢也能够促进婴幼儿的一个发育。那么还有一类的人群呢，这类的人群就跟我们的中老年患者有直接的关系了啊，大家听好，就是久病不愈。什么叫久病不愈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时间比较长啊，这个病呢也比较多，一体多病，治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好，没有起色。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个事儿，第一个你的细胞活性，第二个你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啊，第三个你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都不是特别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补硒，每天补充多少呢？每天补充至少100到2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身体啊就会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的好转，免疫力提高了，受损的细胞啊慢慢状态好了，其功能和自愈功能就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大家发现没有，这个科学补硒啊对我们身体啊很重要。那么再有一类啊，就属于糖尿病的患者啊，糖尿病的患者呢，这个补硒量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天啊要补充300到400微克，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相对于其他的病来讲它比较复杂。那么硒呢能够保护胰腺功能，减少胰岛素的抵抗，而且呢增强我们胰岛素和这个血糖它们两个之间的这么一个连带关系，从而啊让这个血糖啊得以平稳，尤其是对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像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下肢浮肿啊，包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肾功能啊，只要说是糖尿病的患者，补充量达到300到400微克每一天这个硒的量，那么这一类的并发症至少晚5到10年来出现，甚至是再能拖得更久一点。那我告诉大家，糖尿病患者补硒是所有的这些症状患者后群当中啊明显作用最大的，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这个我们做过对照组就发现这个事儿，只要给糖尿病患者补充一年以上的这个硒，那么他的这些并发症，此时此刻发生的并发症都会减轻，同时啊他这个其他地方的受损情况也会减少，甚至是消失。你看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用到普通的硒，你就一天得用到3到4片啊，这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在这个所有的症候群当中啊含比例比较高，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这个时候每天要达到这个有机硒的摄入量达到250微克到300微克，也就是说是4片以上啊，4832左右啊，那么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我说过了，我说这个硒啊变成谷胱甘肽之后啊，它就能让心脏的这个细胞啊活力提高，它可不叫一个词儿叫鞭打病牛，因为有些药啊就属于鞭打病牛。你看那个二甲双胍类的，它是强效的让我们的胰腺功能使劲干活，就像奴隶主一样，你不干活我就拿鞭子抽你，但是呢越抽越严重，时间久了之后啊胰腺彻底不工作了。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吃上硒，可不是说逼着这个心细胞使劲跳啊，不是，它是真正的把这个心脏的细胞功能给它提起来了。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心脏的缺血缺氧这种现象减轻了，心肌细胞的活力提高了，跳动有劲了，哎，它舒张和扩张血管啊，舒张血管啊，收缩和舒张的时候平稳了，减少了我们血管的外周阻力。你这个时候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就会感觉什么，心脏透漏了，不闷不胀不冷了，头脑清醒了，这些症状就能够明显减轻，当然这个需要时间啊。那么再有一类的，就是基础性疾病当中比较麻烦的，叫肝病和肾病的这些患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大家听好了，每天要补充250到350微克的硒，这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一个参考指标，可以帮助肝脏快速的分解我们体内的毒素，同时啊清除我们肝脏所有有害的代谢物，保护了肝细胞， 那么补硒呢，同时对这个肾小管啊还有肾小球有保护作用。所以说多年的老病，吃了好多年的药的老病号啊，肝肾功能受损的，肝肾功能不全的这些患者，或者是肝肾本身就有病的，你像肾炎呢啊，肝囊肿啊，这个肾囊肿啊，胆囊炎呢，胆管炎呢，肝脏指标异常啊，尿激肝呢，尿激肝尿素啊，尿素氮呢，这些都不正常的啊，我告诉大家把这个硒赶紧用上，250微克到350微克，这个硒啊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产硒大国，虽然说全民缺硒，但是中国的硒啊真有，含量是全世界第一，都集中在一个地儿了，都集中到湖北去了啊。所以说中国不缺硒，就是实际上不缺这个东西，只是说老百姓缺，老百姓生活在无硒的地带他才缺。中国市面上的硒卖的硒不缺的啊。那么再有一类的就是肿瘤患者。肿瘤患者呀分两个阶段，哪两个阶段呢？就是说第一个是治疗中，第二个是这个保养中啊。那咱们就是这两类的它是有区别的。那哪两类呢？就是正在保养的患者，也就是说已经放化疗过了，现在已经是一个基本平稳的状态了。那么我们每天呢
4: FM91.8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o'clock AM，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这个硒。这有人呢跟我俩开玩笑，打电话就聊说，孟非啊，说这个硒啊这么好，那要是把冬吃了是不是更好啊？我说这个冬还没研究出来呀，我说等以后要是把冬研究出来，那人们就不用吃硒了。当然了，开玩笑啊，没有冬，只有硒。微量元素当中这个硒啊，是近现代以来，从1817年开始到现在，被人们逐渐认识了解，并马上应用到全民的健康当中。那不只是一个国家，现在啊，只要是除了那些原始部落以外的这些地方啊，因为这些地方你别说有科学了啊，他穿的都没有，他穿着树叶甚至不穿衣服，但是只要有文明存在的这些国家，现在都把硒列为生命的火种。也就是说，现在对硒的认识和研究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呀，都在朝着第四代硒努力，但是呢，相信啊，这一点呢，不是短期之内能完成的，因为它毕竟要做到水溶性的100%。那么目前能够把硒做成 3.5 代就已经是顶尖当中的顶尖，第一名当中的第一名。那么硒啊，贯穿于我们的生活，硒呢跟我们几十种直接性引起的疾病以及几百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呢，中国营养学会啊就已经给老百姓列出了一个补硒的标准，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我再说一遍，是中国营养学会现在啊，根据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体质，给我们中国人列出来了一个补硒的指标参考标准。那么这里面怎么去讲的呢？就说以补充三代硒为例啊，就是普通的那种做到无毒的，你像麦芽硒、比丘硒、酵母硒这类的，以这个为基础参照物来补充这个硒啊。那么推荐说，如果是我们的亚健康人群，就是身体当中啊病症不多，不算大病，但是呢各个地方已经退化老化或者有轻微病变的，这属于亚健康人群。那么每一天要做到多少呢？补充50到100微克啊，50到100微克。那这类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感觉到精力体力不足，平时啊乏力犯困啊，身上呢也没有病，检查也没有什么指标，但是就是感觉身上不合适，然后出现一些内分泌失调的情况，尤其是以这个男性女性进入绝经期过后，女性这个内分泌失调的时候啊，经常什么盗汗啊、潮红啊、无力啊、烦躁啊、睡不好觉啊，包括男性的反应执拗啊，因为男性也有更年期，男性到了多少？60到64岁左右，也就是说男性的更年期是60到70岁之间，所以说有些人说男性没有，是有的啊，也会出现内分泌失调的情况。这个时候男人你会发现他脾气变得异常啊，这个都属于亚健康。然后呢，这类的情况的啊，这类的人群就是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的硒。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运动员。有人说，老人家们，我们也没认识运动员了。那没认识运动员，你要知道这个指标啊。也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职业的运动员都是要定量补硒的。运动员的参照标准，无论你是高强度、低强度，只要你保持每天的大量的运动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补硒。国家也给运动员补硒，每天给运动员的补硒量是250微克的标准，它能够增强。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待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300元左右，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跳出屏幕束缚，去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和同窗挚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吧。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

F28 PA 3+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放眼江湖，影啲混像，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大营街烤鸭老店、大营街核心店、

期大营街烤鸭远近闻名，这家创始老店更是行业里的老祖宗，传承60余年果木烤制手艺，选用本地放养土鸭，腌制入味后挂入烤炉，以青松枝为燃料慢烤，烤好的鸭子表皮枣红油亮，油脂逼出后香而不腻，鸭肉紧实弹牙。本地人吃烤鸭讲究现烤现片，搭配一碗椒盐蘸料，再配上一碗稀豆粉，荤素搭配格外舒坦。每天出炉的鸭子都有限，晚来一步基本就要排队等候，周边乡镇的人也会专程赶来采购。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是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FM91.8，
5: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北京时间的13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东风西路北向东的方向，三河营路附近大概有682米左右的拥堵，环行115米，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五一路或是西昌路。广福路东向西，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拥堵大概400米，环行38米，短时的一个缓行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那当然也可以绕行关南大道或日新路。昆洛路的北向南，从耳机路的福路到昆洛沟

0: 拥堵456米，缓行312米。大家也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云大西路，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这几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请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接送车辆的朋友，接送这个旅客的朋友下车即走，即停即走。昆玉高速回程明泉附近拥堵大概885米，缓行120米，接近1公里，建议提前选择从广维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呆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8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300元左右，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1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跳出屏幕束缚，去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和同窗挚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吧。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3+，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福兆楼胜利堂店，近百年历史的昆明老字号，专注汽锅鸡的老牌名店，选址在五花区胜利堂旁，中式古典装修，满是民国文艺气息。招牌汽锅鸡选用原生态乌骨鸡，用建水紫陶汽锅单锅蒸制，不加一滴水，全靠蒸汽凝结汤汁，汤清味鲜，鸡肉软嫩不柴。季节限定款会加入三七粉，养生又美味，是老昆明宴请宾客家庭聚餐的首选。除了汽锅鸡凉米线，黑三剁也地道，一口鲜鸡汤，一口下饭小炒，尽显滇味醇厚。

0: 应急常识365。
1: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四起避险案例。
2: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防指第一时间叫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篾场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55，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

0: 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应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老街潘氏粮米线新兴路集市店，从街头小摊做到固定门店，足足走过50个年头，是豫西夏日必备的解暑美味。和其他地方的粮米线不同，这家坚持用本地甜酱油搭配酸醋、花生酱、香蒜水调酱，口味酸甜适口，辣度柔和，米线劲道不坨，配上脆生生的韭菜、香酥花生，一口下去清爽解腻。集市周边的居民、逛街的路人路过都要停下来吃上一碗，价格实惠，分量足，祖孙三代摆摊经营，手艺代代相传，是刻在豫西人夏日记忆里的味道。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昆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4: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

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这个硒。这有人呢跟我俩开玩笑，打电话就聊，说莫非啊，说这个硒呀这么好，那要是把铬吃了是不是更好啊？我说这个铬还没研究出来呀，我说等以后要是把铬研究出来，那人们就不用吃硒了。当然了，开玩笑啊，没有铬，只有硒。微量元素当中这个硒啊，是近现代以来，从1817年开始到现在，被人们逐渐认识、了解，并马上应用到全民的健康当中。那不只是一个国家，现在啊，只要是除了那些原始部落以外的这些地方啊，因为这些地方，你别说有科学了啊，他穿的都没有，他穿着树叶，甚至不穿衣服。但是只要有文明存在的这些国家，现在都把硒列为生命的火种。也就是说，现在对硒的认识和研究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呀，都在朝着第四代硒努力。但是呢，相信啊，这一点呢，不是短期之内能完成的，因为它毕竟要做到水溶性的100%。那么目前能够把硒做成3.5代，就已经是顶尖当中的顶尖，第一名当中的第一名。那么硒啊，贯穿于我们的生活，硒呢，跟我们几十种直接性引起的疾病，以及几百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呢，中国营养学会啊，就已经给老百姓列出了一个补硒的标准，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我再说一遍，是中国营养学会。现在啊，根据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体质，给我们中国人列出来了一个补硒的指标参考标准。那么这里面怎么去讲的呢？就说以补充三代硒为例啊，就是普通的那种做到无毒的，你像麦芽硒、比丘硒、酵母硒这类的，以这个为基础参照物来补充这个硒啊。那么推荐说，如果是我们的亚健康人群，就是身体当中啊病症不多，不算大病，但是呢各个地方已经退化、老化或者有轻微病变的，这属于亚健康人群。那么每一天要做到多少呢？补充50到100微克啊，50到100微克。那这类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感觉到精力、体力不足，平时啊乏力、犯困啊，身上呢也没有病，检查也没有什么指标，但是就是感觉身上不合适，然后出现一些内分泌失调的情况，尤其是以这个男性、女性进入绝经期过后，女性这个内分泌失调的时候啊，经常什么盗汗呐、潮红啊、无力啊、烦躁啊、睡不好觉啊，包括男性的反应执拗啊，因为男性也有更年期，男性到了多少？64岁左右，也就是说男性的更年期是60到70岁之间，所以说有些人说男性没有，是有的啊，也会出现内分泌失调的情况。这个时候男人你会发现他脾气变得异常啊，这个都属于亚健康。然后呢，这类的情况的啊，这类的人群就是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的硒。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运动员。有人说，老人家们，我们也没认识运动员了。那没认识运动员，你要知道这个指标啊。也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职业的运动员都是要定量补硒的。运动员的参照标准，无论你是高强度、低强度，只要你保持每天的大量的运动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补硒。国家也给运动员补硒，每天给运动员的补硒量是250微克的标准，它能够增强身体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快速的消除疲劳，增强体能。你看这个硒啊，就能够改变这么多作用，增强体力不足、精力不足、疲劳、犯困、周身不适、内分泌失调啊，包括这个增强红细胞的血氧，消除疲劳，增强体质。你看，这就是硒对人体当中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中国营养学会啊，把这个参考指标印到书里面了，作为中国营养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一页，这里面有。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被动吸烟。什么叫被动吸烟呢？就你家里两口子啊，你不抽烟，但是你爱人抽烟，或者你不抽烟，你家孩子抽烟，或者这个孩子不抽烟，老人抽烟，这叫吸二手烟啊。那这类的人呢，每天补充的量是50到100微克，也就是说，它能够把这个硒吃进去之后啊，清理身体当中的多余的毒素啊，修复我们受到的损伤的细胞，然后保护呼吸系统，保护心脑血管系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这是被动吸烟的。那如果说就是本身也抽烟的呢，包括喝酒的呢，那这个时候就不是50到100微克了，就多少呢？就每天必须保证100微克。如果说啊，平时吃的这个硒是60微克或者80微克一粒的，那你每天就要照这两粒来吃，也是能够清理毒素啊，保护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啊，不至于早点发生，这是补硒。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更应该补硒了，哪一类人？

人群呢，就是交警或者是司机，或者说你以前是交警啊，或者是司机，那这类的人呢，就是在路上的时间比较多。大家知道啊，马路上面呢，这个粉尘呢、尾气呀、包括这个铅呢这类的东西啊，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每天要保证100到200微克的硒，来清除这些粉尘呢、铅呢在身体当中的堆积啊，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有害的物质，保护我们的健康。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从事有毒有害的工作。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像美制剂啊、加工塑料的呀、或者是说什么这些染料的呀、包括一些化学制剂的公司啊、这类的企业啊，那我告诉大家，你呀要补硒。无论说是你以前补没补过，哪怕你现在退休了，你也要补硒。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类的子女在这样的企业上班的，一定记住补硒，因为硒啊有一个很强的排负的功能，哎，它就能够吸收粘附身体当中的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然后排出体外啊。那这类的患者呢，或者这类的人群呢，就每天保证补充100到2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是80微克一片的这个硒，你要吃2到3片啊，3×240，达到这个量。那么青少年呢，根据身体的情况，如果说小孩子比较身体正常的，咱们就不要吃硒了啊，不要吃了。如果说身体当中啊，感觉这个小孩就是长得不太高，智力发育的不全，营养状态不好，视力还下降，那我告诉大家，你可以给孩子买一点复硒的奶粉啊，不要给他直接吃硒片，因为呢，这个复硒的奶粉呢更有营养啊。那么包括我们身体这个怀孕了啊，哺乳期妇女的这类的也要补充硒，这类的妇女啊，咱们要保证每天50到100微克，也就是说，如果说吃一些含硒的蔬菜也行，再不然呢，就直接吃啊硒片。那这个硒片呢，每天基本上就是一片的量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啊，能够提高免疫力，防止感染。因为说孕妇一旦这个受到病毒的感染、传播、感冒了，她不好吃药啊，因为很多药孕妇是不能用的。你包括婴儿啊，从乳汁当中摄取到的硒啊，那这个时候呢，也能够促进婴幼儿的一个发育。那么还有一类的人群呢，这类的人群就跟我们的中老年患者有直接的关系了啊！大家听好，就是久病不愈。什么叫久病不愈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时间比较长啊，这个病呢也比较多，一体多病，治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好，没有起色。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个事儿：第一个，你的细胞活性；第二个，你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啊；第三个，你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都不是特别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补硒，每天补充多少呢？每天补充至少100到2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身体啊就会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的好转，免疫力提高了，受损的细胞啊慢慢状态好了，其功能和自愈功能就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大家发现没有？这个科学补硒啊，对我们身体啊很重要。那么再有一类啊，就属于糖尿病的患者啊，糖尿病的患者呢，这个补硒量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天啊要补充300到400微克，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相对于其他的病来讲，它比较复杂。那么硒呢，能够保护胰腺功能，减少胰岛素的抵抗，而且呢，增强我们胰岛素和这个血糖它们两个之间的这么一个连带关系，从而啊，让这个血糖啊得以平稳。尤其是对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像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下肢浮肿啊，包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肾功能啊。只要说是糖尿病的患者，补充量达到300到400微克每一天这个硒的量，那么这一类的并发症至少晚5到10年来出现，甚至是再能拖得更久一点。那我告诉大家，糖尿病患者补硒是所有的这些症状患者后群当中啊明显作用最大的。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这个我们做过对照组就发现这个事儿，只要给糖尿病患者补充1年以上的这个硒，那么他的这些并发症，此时此刻发生的并发症，都会减轻，同时啊，他这个其他地方的受损情况也会减少，甚至是消失。你看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用到普通的硒，你就一天得用到3到4片啊，这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在这个所有的症候群当中啊，含比例比较高。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这个时候每天要达到这个有机硒的摄入量达到250微克到300微克，也就是说是4片以上啊，4×8=32左右啊。那么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我说过了，我说这个硒啊变成谷胱甘肽之后啊，它就是能让心脏的这个细胞啊活力提高。它可不叫一个词儿叫鞭打病牛，因为有些药啊就属于鞭打病牛。你看那个二甲双胍类的，它是强效的让我们的胰腺功能使劲干活，就像奴隶主一样，你不干活我就拿鞭子抽你。
但是呢，越抽。

越严重，时间久了之后啊，胰腺彻底不工作了。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吃上硒，可不是说逼着这个心细胞使劲跳啊，不是，它是真正的把这个心脏的细胞功能给它提起来了。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心脏的缺血缺氧这种现象减轻了，心肌细胞的活力提高了，跳动有劲儿了，哎，它舒张和扩张血管啊，舒张血管啊，收缩和舒张的时候平稳了，减少了我们血管的外周阻力。你这个时候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就会感觉什么？心脏透露了，不闷不胀不冷了，头脑清醒了，这些症状就能够明显减轻。当然这个需要时间啊。那么再有一类的，就是基础性疾病当中比较麻烦的，叫肝病和肾病的这些患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大家听好了，每天要补充250到350微克的硒，这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一个参考指标，可以帮助肝脏快速的分解我们体内的毒素，同时啊，清除我们肝脏所有有害的代谢物，保护了肝细胞。那么补硒呢，同时对这个肾小管啊，还有肾小球有保护作用。所以说，多年的老病，吃了好多年的药的老病号啊，肝肾功能受损的、肝肾功能不全的这些患者，或者是肝肾本身就有病的，你像肾炎呢、肝囊肿啊、这个肾囊肿啊、胆囊炎呐、胆管炎呐、肝脏指标异常啊、尿激肝呐、尿激肝、尿素啊、尿素氮呢，这些都不正常的啊。我告诉大家，把这个硒赶紧用上，250微克到350微克，这个硒啊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产硒大国，虽然说全民缺硒，但是中国的硒啊真有，含量是全世界第一，都集中在一个地儿了，都集中到湖北去了啊。所以说中国不缺硒，就是实际上不缺这个东西，只是说老百姓缺，老百姓生活在无硒的地带，他才缺。中国市面上的硒卖的硒不缺的啊。那么再有一类的，就是肿瘤患者。肿瘤患者呀分两个阶段，哪两个阶段呢？就是说第一个是治疗中，第二个是这个保养中啊。那咱们就是这两类的，它是有区别的。那哪两类呢？就是正在保养的患者，也就是说已经放化疗过了，现在已经是一个基本平稳的状态了。那么我们每天呢，要求补充200微克到400微克的硒啊，这个时候就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阻断能量供应，从而啊减少和减轻药物的毒副作用。那么再有此时此刻接受放化疗的这些患者，那就麻烦了，这类的就多点啊，每天至少保证400到900微克。有人说这不有点轻微中毒了吗？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即使有点轻微中毒，达到800微克以上轻微中毒了，你也得吃，要不然放化疗对你的身体损伤太大了。因为你大量的补充硒，就能够减少抗癌药以及放化疗的这些毒副作用，增强食欲，保护白细胞啊，不让你掉头发呀。所以说硒啊，是中国居民营养协会膳食指南里面明确参照的，这是一个表，我给大家念了一下，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啊？补硒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刚刚啊，咱们说到了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建议我们中国人每天用到的硒。说实话啊，这个硒啊，真的是贯穿我们人类的从小孩一直到老年所有的始终，因为说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首先小孩子要是保证硒的量啊，那么身体当中呢，各种的酶化反应就会很好，促进身体机能的发育。小孩子要是保证硒的供应量，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首先聪明，然后长高，而且呢，身体当中啊，各个脏器的机能啊，发育的比较全，免疫力非常非常的好，很少很少会感冒啊，这是小孩补硒有非常好的作用。那包括孕妇呢，如果说孕妇要是有这个硒的参与啊，第一个胎儿的畸形率会极低，基本上啊，在高富硒地区，当地人呢，孩子这种先天畸形的概率啊，极低极低，就低到世界级了，非常非常的低。再有啊，怀孕期间很容易出现妊娠性高血压以及妊娠性糖尿病。那么这个阶段呢，如果说在怀孕阶段或者是哺乳期的阶段把这个硒啊补上去，那么这种妊娠性的高血压、妊娠性的糖尿病的发病率也会得到有效的抑制。所以说硒啊，跟我们各类人群都有直接的关系。那再有啊，无论是男性的不孕不育、女性的不孕不育，包括什么输卵管堵塞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发现啊，如果说给这些人用上硒3个月，大剂量啊，必须达到每天300微克以上，90多天之后啊，有效率能够达到75%以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硒啊真的是贯穿我们的一生。你包括现在什么这个宫颈炎呐、这类的，包括这些妇科类的疾病啊、男科类的疾病啊，只要是跟传染有关的，那么只要用到硒，那效果多好。为什么呢？因为硒是唯一一个参与人体免疫系统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包括呀，硒啊跟我们的眼睛有直接的关系。我不说了吗？
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眼底病变呐、黄斑呐、玻璃体浑浊呀、里面的白内障硬化呀、包括血管硬化呀、眼底出血呀，我们只要用到的硒，那我告诉大家，这个对眼睛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保护作用。那首先第一个，我们中国的眼科专家呀，曾经对42个老年性白内障患者呀，进行了补硒的对照组实验，就发现啊，经过3个月的补硒治疗，全部，我说一声啊，42个老人家，全部的患者，所有的人视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且血硒含量明显的提高了。为什么呢？因为说只要这个硒一进来了，它对眼睛里面的这些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这种快速的代谢，恢复血管的弹性，去掉眼睛里的杂质，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它被称为光明的使者呀。那包括很多人有什么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啊，你像这个人体的甲状腺当中含有这个硒啊，是要高于肝脏和肾脏的。那么硒在甲状腺当中啊，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一旦说我们人体的甲状腺素代谢不均衡了，那我跟你说，身体当中就出现问题了，这甲状腺问题就来了。而一旦甲状腺不好了，你看这个人呐，这个精神状态、面色、免疫功能严重的下降。那么如果说我们去高复习地区，你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什么？越是严重缺席的地带啊，慢性淋巴细胞这个甲状腺炎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高，而是高复习地区这类的病你几乎就见不着。什么原因呢？也就是说硒对甲状腺功能的恢复啊，什么甲亢啊、甲减呐、甲状腺炎呐、等等这些情况都有明确的治疗作用。我再说一遍，是治疗作用。你包括我们肠胃功能不好的，你要用到的硒那也是不错。你看我们家有亲属，是我爱人的表妹，她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年龄也不大，才30多一点。那么她呀，就是从小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女儿，家里面这个照顾的呀，哎呀，简直别提了。为什么呢？她家里面呢，是不是说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单独要一个，而是我爱人她姨家嘛，就是一直怀不上，一直怀不上，到医院里面去，所有的地方去检查了，夫妻双方身体都没问题，但是就是怀不上，那怎么办呢？那就慢慢来呗，不用着急呀。结果呀，这要是年纪也大了，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那有了这个女儿啊，那真的别提了，就是大家能够想象到一种那种溺爱宠爱是什么样子的，最大的溺爱和宠爱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吃饭就从来没好好吃过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家里的条件也比较好，所以说这孩子呀，慢慢的身体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小毛病，而且长得比较胖。结果到了25、26岁之后，大学毕业了，就有几个呀，这个毛病啊已经有点严重了。什么毛病呢？严重的胃溃疡、12指肠溃疡、萎缩性胃炎全都有了。你算算吧，20多岁就有这些症状，那我跟大家说呀，如果说这个事儿不加以控制，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吗？也就是说已经是溃疡了，带溃疡面了，胃也溃疡，12指肠都溃疡了，还萎缩。这种情况下不加以抑制，一旦以后再继续去这种酸性、辣性的东西、寒凉的东西进来，很容易，我不是说100%，会很容易有肿瘤的现象啊，经常性的反点酸水啊，有的时候那胃啊一旦疼起来啊好几天，结果呢各种胃药给他吃。当时我就给他说了，我说有一个药啊，你去自己找一找，我说一个药呢叫胃德宁胶囊，哎呀，这个胃德宁胶囊啊，是个老药，还有个药叫胃德安都行。我说这两个药呢都便宜得很，你觉得吗？你去自己买，几块钱一包啊，几块钱一包。我说你这个要长期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呀、有一个藏药你要吃上，叫帕珠丸啊，叫帕珠丸。我说这个药呢，药店里面也有的卖，40-50块钱一盒。然后呢，你吃吧，这个对这个胃呀、来说呀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治疗这个慢性的胃病溃疡啊都比较好。我说你这种情况呢，胃黏膜严重受损了，我说姐夫给你拿2盒硒你试一试，那个时候是大盒的，一盒里面是6瓶，我说给你拿2盒，我说你加量吃，我说这个里面呢是80微克一粒的，我说你啊每天照着3粒来吃，你把它吃完，我告诉你，你这个慢性胃病慢慢的差不多能好。他说姐夫，他说这太长时间了吧，他说你这一说就得吃个4-5个月的药。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你这个病现在4-5个月解决了，你呀、就算快的。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告诉你，胃病是最难治的。我说因为一旦说这个胃严重了之后，它对人整体的吸收代谢都有影响，慢慢的体质越来越瘦，到最后又出现贫血，到最后严重的出现肠炎，肠炎胃炎连起来之后，就是肝炎胆囊炎就都出来了。
该咽胆囊炎完事儿了之后，肾脏就跟着一起。

我说我告诉你啊，先天主肾，后天主脾胃。我说你这个胃已经这么严重了，到最后你这个溃疡面再大了都会容易穿孔。我说你穿孔了之后，你知道什么后果吗？我说我告诉你，那就是胃出血了。我说你害怕不害怕？结果这么说完还不情不愿。我说你爱吃不吃？我说我还管不了你，对吧？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你这个身体情况你自己知道，难受的时候可双打滚啊，好了，现在不舒服的情况减轻了，你就不当回事儿。我说你在学校里就这个样子，吃的东西不应时，想吃什么吃什么。我说你这个问题，你要现在不解决，非得等到以后得胃肿瘤。一下子眼睛瞪大了，他说姐夫，这个东西能变肿瘤？我说你以为啊？我说谁会无缘无故的得肿瘤？都是由慢慢的胃病、胃肠道的功能下降，一点一点严重了才会变的吗？我说你看看溃疡面啊，这些萎缩性胃炎呢，等等等等，慢慢严重之后，才会有这个细胞突变、肿瘤的风险呢。我说你的胃好好的，谁会变呢？哎呀，我一说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人家都不害怕。结果一说胃肿瘤，瞬间害怕，这赶紧吃。结果吃了多长时间？这个严重的胃病啊，别看20多岁那个时候，但是真的是比较严重，连是药啊，带藏药，再加上这个西，整整调了6个多月。6个多月之后再去做检查，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好现象，基本上就剩什么了？什么胃溃疡啊、12指肠溃疡啊、萎缩呀、胃黏膜不全呢、这些情况都解决了。就剩下一个轻微的浅表性胃炎，我说那这个就简单了。我说你到浅表性胃炎这个位置就没大问题了。我说现在怎么样？他说姐夫现在总饿啊，总想吃好吃的。我说管住嘴啊。我说这是第一个，你再想吃你也控制住。我说第二个，我告诉你，你现在再吃一种药。他说还吃那些药啊，不好吃。我说你别管好吃不好吃，我说这回这个药不难吃。我说你到药店里你买10盒香砂养胃丸。我说你去买吧。我说这个药啊，小粒粒的。我说这个药不难吃。我说你每天吃2次，一次吃那个瓶盖，一瓶盖就行了。他说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他说你给我那以前那个太多了。我说你告诉我好没好吧。我说那好了。我说好了不就完了吗？你怎么这么多事儿？你看这是自己家亲戚啊，我说话态度就硬了。为啥？因为你说自己都不重视，谁给你重视啊？你说他只说自己难受，谁能感受得到啊？那你现在趁着年轻不把病解决好了，难道非得到严重的时候胃要做手术吗？是不是？所以说硒啊补充上来之后啊，对我们这个胃脏啊、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你包括硒啊，跟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我不说了吗？修复我们的血管内皮啊，解决我们血管的弹性。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血压慢慢的得到控制。包括硒啊，解决各种肝炎啊，包括这个转氨酶高啊，包括这个化学性肝损伤啊，这些啊都是能够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量要大一点啊，量一定要大一点，解决这个胰腺受损的问题，同时呢，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所以说，硒跟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病症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有效的、科学的补充我们足够的硒，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老百姓获得健康的。这也就是国家为什么说的一句话，就是每年的5月17号列为全国的补硒日。5月17，517，谐音我要硒呀。那么，同时呢，其中有一个老师啊，有一个专家呀，说了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说从代谢的角度来讲，这是孙健老师说的，是我们国家卫健委的一位领导。他说从代谢的角度来讲，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现在用什么呢 ？LC 杠甲基硒代半谷氨酸。那么这个硒要是研究出来了之后，从实验室转向科技成果之后，我告诉你，对全人类都是一次量的提升。你看，当时这个技术出来了。但是呢，没有走向市场，也没有说让全老百姓都用到。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在实验室当中和生产企业当中是两个概念。在2024年，这个 L 杠硒杠甲基硒代半谷氨酸这个东西终于面世了，也就是说中国是第一个，当时全世界也是第一个，引起了小型的轰动啊。而且这个硒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它这里面含量是多少就是多少。那你看，刚刚我告诉大家，我说根据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中国公众营养学会。他这里面说的，说每天必须补充200微克到300微克，400微克到900微克，这是根据第三代的有机硒来说的。这类的硒水溶性达到50%，也就是说你补充进去300微克的硒，水溶50%，你最多能吸收50%，300微克就剩150微克了。那么50%啊，150微克了，150微克再少一点，那你再代谢一点，你就能剩多少啊？就能剩100微克都不到了。你得多量的补才能够达到那个量。你用到900微克的硒，你吃多少？你吃10片，10片是800微克的硒，结果呢50%的溶解率，你是不是就只吃400？

0: 能，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从而就起到了保心护脑，解决三高啊，解决糖尿病，解决我们的肝病，解决我们的胃肠功能，解决我们的骨头，解决我们的消化系统，解决我们的眼睛，它就起到了药的作用了。在这个里面直接就达到了最高顶级的标准。而目前在国内来说，大家听好了，到今年为止，大家听好，此时此刻整个中国还是只有这么一个企业能够生产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技术现在可以叫国内唯一，世界一流，国外也有了啊，国外有的时候比咱们研究的快啊，国外也有了，但是这个东西国内不进口，为什么？因为国内有，咱们就不把这个钱让外国人赚走。所以说国内有了之后，现在国内很多的医疗单位、养生机构、康复机构现在用的全都是这个，也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大家听好了，市面上你基本上找不到 L-C-甲基硒代办谷氨酸，为什么？它就是现在为止体外能够做到的谷胱甘肽了，这个东西现在是作为硒类产品当中的顶尖了，第一名了，外面基本上它出来多少量就被这些机构拿走了。那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从2024年开始用到的就是这个硒，孟非的一家人也是从2024年开始，这个硒出来之后我们全部改成这个了，而这个硒一下子在吸收率、利用率、营养率、有效率方面又起到了一个大的提升，所以说这才是中国顶尖最好的硒。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既然说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啊这么重视，那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呢，我们应该响应我们国家的号召。而且呢确实啊，补了硒和不补硒它是完全两个概念，那么无论是从生命层次还是健康指数上，它都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在这一点上啊，孟非老师是深有感触深有体会，那无论是从自己还是从家人身上啊，确实看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你看家里的孩子长到现在啊也20来岁的人了，身体的健康啊非常非常的好。那包括我自己这一块啊，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坚持在用到的硒。正是因为首先自己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第二个呢对这个硒啊也曾经深入的研究过，好多年前在国外交流的时候就见到过硒，后来国内的硒啊慢慢慢慢的种类越来越多的时候也参与其中，同时呢也引进了很多好的硒进入到中心里面来给我们的患者用完，确实啊也取得了让我们满意的一个结果。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已经讲了好几天的这个硒了，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直在跟我说，说孟非老师啊，说首先呢我们呢相信你，第二个呢就是说更相信中心，因为我们用到了中心的好几种的东西啊，这个中心出品的都是好东西，我们也听到了中心的呀都是定制的，只要是定制的那一定是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是顶尖级的，是最好的。再有一个呀，孟非老师你这个人呢对我们好，说你呀给我们找到的这些东西呢品质非常非常的不错，效果也达到了我们的满意，同时呢还让我们少花钱。你看说了这么多呀，无论是夸我也好表扬我也好啊，我这边呢全盘接受啊，谢谢收音机前的老同志对我的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收听我的节目。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呢，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就是孟非老师给你们搞到的一些好的东西啊，价格上都不太贵。为什么啊？首先第一，在我们中心里面一个月平均花费都是几万块钱，那你说在中心里面有没有贵的东西呢？有啊，太多了。那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做的那个虫草精，这个虫草精一个月下来就要3000多块钱，大家就想一想，在我们中心里面他们都根本不当回事儿。可是如果我在广播当中我说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各位长辈们老人家们，你们应该吃点虫草精，你们想象一下会有几个人用的，有没有人？一定有人用，一定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呢可能说1000个里面就有那么一个用得上，我还占用好多天的时间给大家讲这个东西。那你说听得见感受得到买不起，那告诉我有什么意义呢？咱们就违背了咱们的节目的初衷，咱们就不能够真正好的服务于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大家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中心里面有特别特别贵的，那特别特别贵的就给高档人群来用就可以了。你就像那个虫草精，3-4千块钱一个月的量，我也就是尝一尝。什么叫尝一尝？有的时候我尝那么1只2只的，尝尝味道就得了，我自己都不吃。我的月收入工资说实话不低的。

啊，大家能够听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感受得到。第一个，我职称不低；第二个呢，我的月工资也不低。我的月工资甚至比你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长辈，有的人要高好几倍。这个事儿我不细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但是我都用不起，那你想想，不是说买不起啊，都能买得起。那咱们就谁家里面拿三四千块钱能拿不出来吗？能拿得起，但是咱们都舍不得呀。就跟买衣服一样，有的人买衣服的标准是不是就是200块钱最高了啊？一两百块钱的，几十块钱的，凑合穿呗，反正吃饱穿暖就行了呗。你看这是一种标准。那有的人呢，就是我穿衣服必须要是5、6千块钱以上的，这是一种标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条件。咱们要的是什么呀？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啊，老人家比较多，这里面即使有一些经济条件特别好的，孩子一个月都给几万块钱的，你放心，他也舍不得花。为什么呢？他也舍不得买贵的东西。原因就在于啊，艰苦朴素一辈子了，习惯了，就有多少钱也舍不得花。有人说你留着钱干什么？不舍不得，为什么？因为年轻的时候穷怕了啊，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穷怕了，饿怕了。所以说中国老百姓啊，就这么淳朴，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省吃俭用，勤俭持家。那你说身上又有病啊，咱们又要吃药，又要治疗，又要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不出危险怎么办呢？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实话，我这儿啊也不容易。我怎么呢？我又要给大家讲健康，我又要给大家呢解决身体上的问题。那我不能拿一张嘴，我说我跟你说完了你就健康了，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说完了之后呢，我还要指导大家，你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普遍性的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用一些什么药。那在这个药物的选择上好，那就有容易出问题。咋回事呢？大家想象一下，那有的东西啊，它不具有普遍性。我说你到外面去买点黄芪，你看你在哪个药店你都能买得到黄芪，是不是？那我要再你跟你们说，我说你们到药店买点地龙，那就不一样了。为啥？因为每个药店的地龙它就不一样，品质不一样，有的就好，有的就不好，好的用完了就有效，不好的用完了就没有效果，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同样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吃点这个硒也是啊，那外面的硒琳琅满目啊，那这个硒也有好有坏呀，有便宜有贵呀。你放心，我要是不说让大家买什么样的硒，我敢保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10000个，有10万个，他给我买过来的硒几乎都不一样。那这么多都不一样的硒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效果差异就出来了？听我的话了，说补硒是个长期的事儿，至少是1年、2年、3年、5年的那么吃。那结果呢？大家想想，买的硒，有的买10块钱一瓶的，有的买500块钱一瓶的，有的买1000块钱一瓶的。那您说说，最后吃完的结果一样不一样？那你说买的贵的那种，吃完了好了，他得说，哎呀，孟非厉害呀。孟非告诉我吃硒，我听话买了，我吃了1年了，我明显感觉到眼神变亮了啊，这个身上不痒了，血压血脂降下来了，心脏不难受了。他得说，孟非厉害，有水平，是个好孩子。那有的人用完了硒了之后，吃完了不止没有好，病情加重了。他到最后他会怎么说我？他就会说，孟非这孩子呀，良心被狗吃了啊！告诉我吃个硒，结果我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买了，我花了不少钱，花了1年好几百呢。结果我吃完了之后，不止没有起到效果，我的病情反倒加重了。这个坏孩子，下次见着他非得拿鞋底拍他屁股，你看看是不是？这就等于好心办坏事了吧？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有些东西你们都能买到同类的。你打比方来讲，我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老人家们，你们要是想吃一个东西，吃方便面，康师傅的方便面，红烧牛肉味的，在大街上买的都能一样。为啥？因为这个东西便宜，普遍性，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是不是？这个东西都很正常。我说你们去啊治病，你们每个人买一瓶农夫山泉的矿泉水，买2块钱一瓶的，500毫升那个，你们也都能买得到，因为这个全国哪里都有。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我说你们去买点硒啊，买什么什么样的硒，哪类型的硒，那就麻烦了，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有的城市大，有的城市小，甚至还有很多是农村的，他就见不着同类的东西。我现在跟你们说一声，打个比方来讲，我告诉你们，我说个打比方啊，我说咱们现在买一个西西牌，打比方说买个西西牌的西啊，这个西是598一瓶，你们买这个吃上1年12瓶，是不是？你们去买去吧，可能有的人就能买得到，可能有的人呢附近的家里的药房啊或者什么地方就买不着。那你看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说不统一告诉你们买哪类的，你们随便买的时候，我也说过，我说硒这个东西用好了之后是对身体真好，用不好了之后，这个东西是有的，有毒的反应。你包括现在咱们有的外面卖的那个硒片里面或者硒粉里面。

还有的一些里面是含有亚基酸钠的，大家能明白吗？亚基酸钠是无机硒，这个东西用的量稍微多一点就有中毒反应。还有一些呢是硒化卡拉胶，这个呢是半有机硒，还有一些呢用的是这种普通的麦芽硒，是安全性够了，但是吸收率极低。那大家明白了吗？这个时候就是千人用完了千般效果，达不到咱们真正国家规定的那种科学补硒最后的最终结果。那你说最后这事怎么办？所以说呀，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是眼睛不好，白内障青光眼，哎呀，我这个需要你帮忙。还有的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心脏啊出问题了，就是因为高血脂高血糖引起的，哎呀，我也想吃硒，我信不着别人，我就想找你。你看我都其实跟大家说了好几天了，我说我来帮你们想办法，我来帮你们想办法，这都几天了，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说。什么原因呢？不是不能想办法，而是我要跟企业联系，大家能够理解我一下。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硒，第一它不是我做的，第二个不是我们家地里种的。你要说我们家地里种的，我们家有个几十亩地，结果种上硒片，到最后长出硒片，咱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种硒片长硒片吗？要我自己家里种的，那我包上100亩地，真的，我包上500亩地我也能包得起。包完了我就把这硒片种到地里，到秋天了收的全是硒片，然后我装到瓶里面，我一个人给大家送进去，我都能送得起，我愿意。为啥？因为这东西地里长的，它不是啊，我种不出来呀，它得是这个企业生产的。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就是说现在大家听着，就这种 LC-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就这个东西目前来讲整个中国就这一个企业有。你记住了，任何一个企业它要做到了独一无二它就贵，明白这个意思吧？它要是做到了独一无二它就贵。哎，你像那个汽车，它那个劳斯莱斯它只有一个企业有，所以这劳斯莱斯全世界订购的一台车都2-3千万人民币，你看供不应求。为啥？土豪有的是，是不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卖独家的时候它卖多少钱都行，什么东西要是多了的时候价格自然就下来了。那你看硒最早以前也贵，你说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时候，20来年前的时候吃硒那是国外富豪的一个体现，一个月折合人民币都差不多10000块钱，大家想想那都有人吃，为啥？独一无二。结果呢国内那也是顶尖的土豪有钱人才能吃，但是现在呢硒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也就是说硒这个产品琳琅满目了。你二代硒亚基酸钠啊，包括一代硒亚基酸钠，包括二代硒硒化卡拉胶，包括三代硒麦芽硒酵母硒啤酒硒，这都有的是了。所以说硒这个价格从原先的几千块到几百块啊，都已经价格下来了。但是现在又变了，变成什么了？这种国内国际上最先进的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也就这种直接在体外能够形成谷胱甘肽的这种东西，在体外完全水溶进入身体100%吸收的这类的硒，在国内是顶尖的，就这么一个企业有。所以说在这一块我跟人家去谈就不占优势。为什么？以前别的企业是他们跟我们长期合作，供应量大啊，我们呢是他的主要大客户，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什么呢？那类的客户，那类的企业，我们谈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优势。我说你能少点吧，怎么怎么样，你多给我们拿点，价格给我低点，成本加一点，你看他们都愿意。但是这个硒这个企业不是说不好说话不好谈，而是什么呢？而是人家是独一无二的，人家这个量供给我们企业一部分，剩下很大的量是出口的，包括国内顶级的高端的养生会所呀啊疗养机构啊，还有这个大型医院的营养科里面呢就有这个东西。那你想想一下，人家就属于什么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有的是销售渠道，有的是企业找他们。所以在这块我跟人家说，我说你能够低点，我说你再不然别赚钱。我这么说完了，人家就可以直接怎么办？人家说我给别人不好吗？所以在这块就给我卡住了，大家能理解吧？就一直不知道怎么样婉转的跟人家说这个事儿，我不能道德绑架人家，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叫道德绑架呀？你就必须要做好事，你不做好事你就是坏人，哪有这样道德绑架别人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慢慢的含沙射影的跟着我们院领导，跟着那个企业一直在下面联系，我就说起来这个事儿。所以说呀，拖的时间有点久，但是呢再久也得有个结果。我跟大家说啊，咱们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一瓶硒啊，我们的集采价，大家听好了，我们的集采价是300块钱一瓶。一瓶里面呢是用一个月的量啊，都是片片的，一瓶里面是一个月的量。而且呢这个叫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片，不只是给我们中心的患者吃，孟非老师家里面一家人现在从24年开始也改成这个硒了，就是国内顶尖的最好的，安全系数100%最高的，最好的，没有任何一丁点毒。

作用的，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蓝帽产品，它的功能上面就写着了，适合于补硒人群。你看什么样的人群补硒？慢性病的、代谢性疾病的、消耗性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亚健康的啊、中毒的，都属于缺硒人群。也就是说，它是给整个缺硒人群准备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老人家们，都是属于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它这个就一下子把全人群都给涵盖了啊！这是个最顶尖的系列的产品。那在我们中心的集采价是300块钱。我们中心呢没有加价，这是实话，这个产品上我们没有加价，就是300块钱一瓶来的啊，然后呢就是300块钱一瓶给到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患者的，所以说我们吃啊，这个价格对我们中心的人来讲就不贵，中心里面包括医生包括护士，我们自己拿，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我也不跟你们开玩笑，就是我们自己吃，给我们家属拿，我们也是300块钱一瓶拿的。所以那天跟患者跟我们这个听众说了一下，那听众不说了吗，说孟非老师啊，你别说300块钱一瓶，3000块钱一瓶我也得吃，就是3000我也得吃，多少钱我也得吃，我现在就想用这个硒。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越这么说啊，我心里就越想把这事促成。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用完了好的硒，真正能解决很多病，用完了之后眼睛变亮了，用完了之后心脏跳得好了，用完了之后三高平稳了，用完了之后肝肾功能恢复了，用完了之后胃与十二指肠溃疡消化吸收变好了。那大家说对健康来讲重要不重要？那你说用完了之后免疫功能提高了，咱们以后还预防传染病了。老人家们又最怕的就是传染性疾病。你看孟非老师用完了这个硒，不管是三代硒还是三代半的硒，用完了之后抗感染的能力多高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情况都传染不了我，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对免疫功能的保护来说是多强的一个事儿。所以说这两天跟企业一直在聊，聊来聊去，今天呢也算正式拿到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满意，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办的不够圆满，但是呢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了。就是多少钱呢？现在这个企业给的政策，大家听好了啊，人家给了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正常价给我们中心供价，人家也算是这个正常价了，就是300块钱一瓶。当然它这里面是有利润的，这个事儿咱们不可排除啊，人家企业做企业一定是有价格的，价格里面一定是有收入的，收入里面一定是有利润的，这个事儿咱们是完全理解的，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说白生产，对吧？人家企业是要盈利的，毕竟有那么大的厂子，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有那么大的机械设备，它是有损耗的。那这次呢对咱们节目来说是一次真正的一个支持。大家听好了，怎么一个支持呢？就厂家说了，六瓶是一组。厂家说了，什么叫六瓶是一组呢？就说人家也讲了，说你们这边听众朋友想吃硒，那一瓶两瓶就别买了，说我们厂家也不差这一瓶两瓶，人家这么说的，说六瓶是一组，正六瓶呢刚好吃六个月啊，是最低标准，正好吃六个月的量。那原价你看一瓶是300块钱，对吧？那六瓶是一组，那一瓶是300，36就1800，那大家算算，说实话也不低啊，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不低，但是对有钱来讲就不算大了。但这个给了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一组厂家给了一个让利，人家也不说打折，人家就说让利，就是在节目当中让孟非老师说3-4天，然后呢有多少就算多少。那么这一次就给一个价格的一个政策性的减免，多少钱呢？六瓶原价给我们中心也是这个价啊，就是300块钱一瓶，六瓶一组，36、18。孟非老师自己拿原先也是这么拿，我一拿都是20瓶20瓶的那么拿。结果呢人家给的这个政策是现在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来算。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给咱们了一个政策性的减免，就是不按300了，我们中心也是300，我吃都是300。结果这次给听众就不按300了，按200块钱一瓶算，一组是六瓶吗？那么这一组就是26、12。啊，那面呢正常价是36、18，这面呢给个政策价就是26、12，也就是说一组你就少花了600块钱。600块钱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说1200块钱就吃六个月的时间了。大家想一想啊，六瓶1200块钱吃半年的时间，我认为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相当相当划算了。我跟大家说，你用多少我先不说，我这次我也想趁这个机会占点便宜，我先拿上几十瓶啊！你厂家也是支持的，反正我就把这个名字加到里面去了就可以了。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来看，你用多少是最低？我跟大家讲啊，你照着一年来啊，12个月开始，

0: 12个月、24个月都可以。这个东西你吃完了之后，后面你再吃。而且呢，我跟厂家也打好招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你们这次订购了这个锡之后，你们的名字会留下啊。你像别的那些东西，你再拿可能就没有了。但是这个锡它是需要时间长的啊，需要长期补充的。这个事儿咱们是个打长期仗，越用你用别的越用锡，这个锡用的时间越长，你吃别的药就会越少。我说的啊，用这个锡你用的时间越长，你吃别的药就越少，因为你身体功能恢复了，你别的那些药慢慢就减少了，这是好事啊，对吧？你的听好了，吃完锡几个月之后，你的各个指标变好了，你再酌情的根据医嘱，你再考虑很多药，慢慢的你再减一点量。你告诉我，药少吃了，是不是身体的健康提高了呀？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咱们企业呢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说了如果想长期吃的可以，那么现在呢这一次赶上咱们的活动这么几天，是原价是300块钱供应给我们中心的，现在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是200块钱一瓶，六个月就是2612啊，正常价是1800，这面是1200，省了600块钱啊，你看省一毛也是钱呢，这600块钱能拿多少，又能多拿好几瓶呢，对不对呀？所以说呢，你一年呢就拿12瓶，2年呢就拿24瓶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定好，然后吃法和用量大家听好了，尽量是吃饭前或者是吃药之前半个小时啊，尽量是饭前半个小时吃，你这样的话吃进去了，过一会儿胃肠道吸收了就快速来了。那么有些人说，那我要是跟他这个锡跟吃药的时候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大家听好了，不止没有冲突，还能够增强其他药物的吸收啊，不止没有冲突，还能够增强其他药物的吸收，一天只吃一次就可以了，一片就是100微克啊，一天只吃一次100微克，早晨吃是最好的啊，那你中午吃下午吃也行，但是建议是早晨吃，饭前吃，你那时候吃别的药的时候你可以一起吃，包括降压药降糖药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锡片加到里面一起吃，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没有任何的毒素毒害，没有任何一丁点对身体不好的地方，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正常用。有人说，那我今天没忘了，今天忘了吃了，明天吃行不行？可以啊。有人说我2天都忘了，第3天吃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你只要一次不超过8粒就行了，一次不超过8粒就行了。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忘了4天，那你第5天你吃5粒都没问题，没问题。它这个的最低硒化中毒反应是800微克，所以说咱们每天100微克或者200微克，甚至300微克是不成问题的。大家听清楚了吗？那么这类是正常的患者啊。那么有什么不正常的患者？用量不一样。大家听好了，血压高的、心脏有问题的这类的患者，你前一个月照着每天2粒吃；血压和心脏有问题的啊，比较严重的这些，你照着一天2粒吃啊，这个是正常的，一天2粒吃，吃上1个月到2个月，1个月2个月之后回来改回来，正常1天1粒，这是一个高血压和心脏的。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听好了，老年痴呆的、老年痴呆记忆力下降的，你尽量晚上吃，就是晚饭前吃，或者是跟晚上那个药一起吃。这样的话效果好一点。那再有一类就比较特殊了，什么样的特殊呢？大家听好了，就是现在身上囊肿特别多的，什么那个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啊，这类的只要是结节类的和这个已经现在确诊是肿瘤的，然后已经做完手术的这类的患者，大家听好了，1天吃3到4粒，1天吃3到4粒，一直这么吃，一直这么吃，因为你各种结节囊肿的以后很可能容易恶变，那咱们就是防止它发生恶变，有了锡就不会恶变，这是第一。第二个，肿瘤患者的防止复发，1天3到4粒，就是你照着4粒来啊，照着4粒来，你别心疼这个钱了。我告诉你，如果后期真变成肿瘤了，或者肿瘤再严重了，变大了，那我告诉你，那就不是这点钱能解决的事了。大家听明白了吧？所以说这次呢，抓紧这次机会，咱们呢中心里面的定价是300块钱一瓶，6瓶是一组，36,1800块钱。那么现在呢，企业给的政策，给的活动。咱们一瓶啊优惠了100块钱，就变成了200，一组呢6瓶就是26,1200块钱，一年就是2400，两年就是4800。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次你给我打过很多电话的，你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了之后，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难得的这么个机会啊，一共3、4天的时间过了，后面再拿还是可以拿的，但是呢就是300，谁拿都是300，包括我也是拿也是300，企业已经跟我说过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住这个机会，赶紧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了，那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 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好，你好
1: 你
2: 啊。
1: 好，你好。
2: 哎，是这样的，孟非老师啊，我呢想要订2年的席，啊，你一定给我留下2年的量啊。
1: 啊，可
2: 哎
1: 以，我给
2: 呀，
1: 你订2年的。
2: 好，哎呀，太好了，我就没想到这价格呀，一瓶就200块钱是吧？
1: 对，200。
2: 哎呀，太好了，
1: 你没 听
2: 我
1: 错，
2: 没听错啊，
1: 啊，
2: 真
1: 没
2: 没
1: 听错。
2: 听错。哎呀，这算的话，这可还真不贵呀。比那个中心医院呢，一瓶还便宜了100块钱呢。
1: 对，这是
2: 哎
1: 咱们
2: 呀，
1: 企业给的政策，就这么一次。
2: 哦，这大家伙听到了，估计都要乐坏了都。哎呀，这么好的席呀，结果还这么便宜。孟非老师啊，在这要谢谢您啊，感谢。
1: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呀，您呢，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呢这么着想，因为我家呢，就是我呀跟我老伴，我俩都得吃这个席呀。
1: 啊。
2: 我老伴呢，他是脑出血，基本呢这就算个植物人了，就，
1: 哎呦，有点重
2: 哎，是啊，你说这也就半年吧，
1: 啊。嗯。
2: 之前呢脑梗，然后冬天的时候啊，急性脑出血了，结果这一次啊，直接就卧床了，就，哎呀，完全不能自理呀，得把那饭菜呀打碎了，然后那鼻子里不插的有管子吗？
1: 疑似。
2: 反正，对，鼻饲，对。就是反正打多少就这样，管子里顺着就流下去多少，瘦的就是一把骨头了，那个手脚啊也掰不开，也伸不直。他那个小便呢就是有那个尿袋，大便呢就是打开塞露，哎，可有时候还是干的吧，没办法呀，就直接我给他抠的，哎呀，天天这么翻身呢，得擦呀，
1: 这都
2: 我
1: 是你呀，
2: 真
1: 这
2: 是。
1: 都是辛苦你呀！哎呀，
2: 没办法呀，你说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呀？看着他难受啊，我也可难受了都。哎呀，那嗓子里那痰呐，没办法就得吸呀，要不给卡住了，那可吓人了。看他憋的，哎呀，说起来，我呀也一身都是毛病，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血压还高啊。哎，转个身呐，或者说个话。也不知道说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就忽的就一下，原来吧眼前还不黑，哎呦最近呢总是这么黑一下子的，
1: 哎呀，多吓人呐！
2: 就是啊，哎呀胸口也闷呐，上不来气儿，我这一天我也可害怕了，哎呀白天呢有个护工照顾着，那晚上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了，我呢就听你节目呀孟老师。
1: 啊，
2: 哎呀，要不呀，我都不想活了，我。
1: 你可别，你这顶梁柱，老人家。
2: 哎呀，这样一天天的，我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啊。我有时候啊，听你节目，哎呀，你说呀，还有希望，我这心里呢，就有点那么个缝隙似的。半夜呀，有时候给我老伴翻身呢，我就想，这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啥希望啊。哪怕说自己他能翻个身也好啊。然后呢，我听你讲这西呀，说这个特别好，救命药啊！哎呀，我听说像我们这种严重的，加大了药量的吃，所以呢，我就想订上2年的量，他吃1年，我也能吃1年的，就是给老伴和我呀，我们俩都吃。哎呀，这钱呢，要不也得花医院去治病
1: 这是事实，
2: 啊。我俩一共4000多，哎呀，对吧？
1: 对，他这个你看200块钱一瓶嘛，一年就是2400，你俩人的这个就是4800。但是我跟您讲，老人家啊，我听了您这个情况，您第一不要有压力，第二个呢，就是您说这个老来到一起了，不想互相照顾嘛？那你说如果反过来说您身体不好了，你老伴儿没问题，他也照顾你嘛？所以说现在是你照顾他，但是前提是你要保护好自己啊。你要不然你说你这血压高，眼睛发黑，胸闷，你这种情况，你要不照顾好自己，你怎么照顾他呀？你俩人总得保一个呀，对不对呀？您老人
2: 就
1: 家，
2: 是啊，
1: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就你这个事儿，你现在什么血压呀、心脏啊这个事儿，你吃上这个硒半年多的时间，绝对能够让你这个情况大为好转，而且不会说再出现什么发黑呀、发闷的这种情况。这个在我们中心里，很多人这个状况都改变了，但是对你老伴儿。

0: 这个就已经算是半植物人这种状况啊，不一定能那么快。因为什么？你得给它鼻饲进去，是吃的量够，一天它这个量，你得给它吃2到3粒。但是它这个本身已经梗塞住了，所以说咱们现在要的是养护，给它化开。但是呢，用上硒之后，它这个情况能出现什么改观啊？第一个，消化能够变好，大小便这块能够变得正常一点，不用你那么麻烦。第二个，你说那个像它这个有痰呐，或者说那个手脚伸不开这块都能够减轻，这一点是准。
1: 哦，好
0: 但是你
1: 好。
0: 说让他恢复意识完全正常，这个确实我不跟你撒谎，有点难度。但是只要给时间，这个事儿一定会慢慢的减轻。所以说你这
1: 好
0: 个
1: 好好。
0: 你俩一人一年的，你先吃上，你就照着两，你每天吃2粒，你这个问题也比较多，你给老伴儿一天吃
1: 是。
0: 3粒，好不好？我给你定
1: 行
0: 的，
1: 行。
0: 抓紧时间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你们到家的时候抓紧吃，早吃早好，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哎
0: 哎，
1: 呀，谢谢您
0: 不
1: 哈，
0: 客
1: 孟
0: 气，
1: 老
0: 不客
1: 师。
0: 气，老人家，祝您和老
1: 好
0: 伴儿
1: 好。
0: 身体都恢复得越来越好，咱们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1: 是是是，好嘞好
0: 哎，
1: 嘞，
0: 好
1: 哎
0: 好，
1: 呀，谢谢您了
0: 哎，不
1: 啊，
0: 客气，哎，再见，
1: 好好好好，哎好，再见啊，
0: 哎，再
1: 好，
0: 见。
2: 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目前东风西路北向东新闻路附近拥堵991米，接近1公里，建议绕行五一路或西昌路。翠湖南路西向北，从东风西路到圆通街拥堵766米，缓行214米。翠湖周边车多缓行，可绕行人民中路或鼓楼路。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金马立交拥堵550米，缓行1.34公里。缓行距离较长，建议绕行东三环或彩云北路。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车辆即停即走。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待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300元左右，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跳出屏幕束缚，去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和同窗挚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吧。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3+，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

厚块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九一点八，驾驭。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17:30，来关注此时的最新路况。有请指挥中心的王荣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2: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主城区核心干道及火车站周边车流量高度集中。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大观街附近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超过了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永平路西向东在春城路的附近拥堵大概也有1公里左右，火车站周边车多缓行，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海埂路东向西从仁泽路到西海路拥堵大概有600米，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前卫西路或者是滇池路。寻津街北向南从寻津新村到环城南路拥堵大概有600米左右，火车站区域呢车比较多，可以绕行青年路或者是北京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呆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300元左右，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1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跳出屏幕束缚，去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和同窗挚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吧。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3+，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久坐办公，饮食不规律，压力缠身，如今啊，这些都成为现代职场女性的工作常态。但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节奏，正悄然侵蚀着她们的肛肠健康。职场女性长时间保持坐姿，会导致盆腔和肛周区域血液循环受阻，静脉回流不畅，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痔疮。

同时呢，久坐又使得肠道蠕动减慢，加上工作压力大，饮水不足，很容易引发便秘。而便秘呢，又会加重排便困难，形成恶性循环。专家建议说啊，职场女性每工作45分钟到60分钟，务必起身活动5分钟，可以通过接水、上洗手间、在工位旁边简单的伸展等方式，促进盆腔血液的循环。排便时间呢，要控制在5分钟以内，不要带着手机进厕所，避免长时间蹲坐导致肛周静脉丛扩张，加重痔疮。同时呢，还要遵循有便意及时去，无便意不强求这样的原则，养成规律排便的习惯。另外呢，日常需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保证每日1.5升至2升饮水量，每周保持3到5次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瑜伽等等都可以。这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肠道蠕动功能。而提肛运动作为简单有效的护肛法宝，可随时随地开展，帮助强化肛周的肌肉。如果出现了便血、肛门疼痛、肿物脱出、排便习惯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

0: 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关注此时的最新路况，有请指挥中心的王荣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2: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晚高峰正值最繁忙的时候，主城区核心干道二环快速及高速的进城方向车流高度集中。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建议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金碧路东向西从祥云街到晋国街拥堵大概有700米，可以绕行环城南路或者是拓东路。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拥堵大概1.1公里，超过1公里的拥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济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菊华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1公里左右，后方缓行有2.2公里，缓行的距离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南二环 A 线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有大概1.8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3公里，建议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高速方面，昆曲高速的进城方向从清水河立交到小庄立交拥堵大概1.9公里，后方缓行有1.2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绕行丰源路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本周末将以降雨天气来结尾，具体的情况我们要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好，永熙。
4: 你好，主持人。本周啊，确实是多雨的一周，我们也将在一片雨水当中和它告别。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为什么云南一到夏天雨就这么多呢？这主要和两股来自远道而来的水汽有关。夏天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和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啊，都非常强盛，它们就像两条巨大的水龙，源源不断地把海洋上的水汽输送到我们云南。再加上云南山高谷深，暖湿气流一遇到高山被迫爬升，温度一下降啊，水汽就凝结成云致雨了。另外，夏季白天太阳辐射强，地面受热不均，也很容易激发那种说来就来的雷阵雨和局地强降水。这就是云南夏季多雨、天气多变的主要原因。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怒江北部应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宝山北部、德宏北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红河西南部、丽江东部、楚雄北部、昆明北部、曲靖北部、昭通东部和南部应有分散性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要警惕降雨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局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尤其是怒江北部持续性的强降水啊，及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政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6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7度，昭通以良小草坝中雨14到20度，官渡古镇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9到23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2到18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小雨19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8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20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5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的介绍。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

0: 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盾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潮玩市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呆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300元左右，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跳出屏幕束缚，去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和同窗挚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吧。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3+，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经常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将会带来极大危害。
2: 首先，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私自改装，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很可能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另外，电动自行车还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关注此时的最新路况信息，有请指挥中心的王荣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5: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六。

全盘接受啊！谢谢收音机前的老同志对我的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收听我的节目。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呢，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就是孟非老师给你们搞到的一些好的东西啊，价格上都不太贵。为什么啊？首先第一，在我们中心里面，一个月平均花费都是几万块钱。那你说在中心里面有没有贵的东西呢？有啊，太多了。那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做的那个虫草精，这个虫草精一个月下来就要3000多块钱。大家就想一想，在我们中心里面，他们都根本不当回事儿。可是如果我在广播当中，我说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各位长辈们、老人家们，你们应该吃点虫草精。你们想象一下，会有几个人用呢？有没有人？一定有人用，一定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呢，可能说1000个里面就有那么一个用得上。我还占用好多天的时间给大家讲这个东西，那你说听得见、感受得到，买不起，那告诉我有什么意义呢？咱们就违背了咱们的节目的初衷，咱们就不能够真正好的服务于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大家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中心里面有特别特别贵的，那特别特别贵的就给高档人群来用就可以了。你就像那个虫草精，3、4千块钱一个月的量。我也就是尝一尝，什么叫尝一尝？有的时候我尝那么一只两只的，尝尝味道就得了。我自己都不吃，我的月收入工资说实话不低的啊。大家能够听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感受得到。第一个我职称不低，第二个呢，我的月工资也不低。我的月工资甚至比你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长辈，有的人要高好几倍。这个事儿我不细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但是我都用不起，那你想想，不是说买不起啊。都能买得起，那咱们就谁家里面拿3、4千块钱能拿不出来吗？能拿得起，但是咱们都舍不得呀，就跟买衣服一样，有的人买衣服的标准是不是就是200块钱最高了啊？一两百块钱的、几十块钱的凑合穿呗，反正吃饱穿暖就行了呗。你看这是一种标准，那有的人呢，就是我穿衣服必须要是5、6千块钱以上的，这是一种标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条件，咱们要的是什么呀？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啊，老人家比较多。这里面即使有一些经济条件特别好的孩子，一个月都给几万块钱的，你放心，他也舍不得花。为什么呢？他也舍不得买贵的东西，原因就在于啊，艰苦朴素一辈子了，习惯了，就有多少钱也舍不得花。有人说你留着钱干什么？不舍不得，为什么？因为年轻的时候穷怕了啊，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穷怕了，饿怕了。所以说中国老百姓啊，就这么淳朴，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省吃俭用，勤俭持家。那你说身上又有病啊，咱们又要吃药，又要治疗，又要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不出危险怎么办呢？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实话，我这儿也不容易。我怎么呢？我又要给大家讲健康，我又要给大家呢解决身体上的问题。那我不能拿一张嘴，我说我给你说完了你就健康了，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说完了之后呢，我还要指导大家，你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普遍性的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用一些什么药？那在这个药物的选择上好，那就有容易出问题，咋回事呢？大家想象一下，那有的东西啊，它不具有普遍性。我说你到外面去买点黄芪，你看你在哪个药店你都能买得到黄芪，是不是？那我要再跟你们说，我说你们到药店买点地龙，那就不一样了。为啥？因为每个药店的地龙它就不一样，品质不一样，有的就好，有的就不好，好的用完了就有效，不好的用完了就没有效果，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同样，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吃点这个硒。也是啊，那外面的硒琳琅满目啊，那这个硒也有好有坏呀，有便宜有贵呀。你放心，我要是不说让大家买什么样的硒，我敢保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1万个有10万个，他给我买过来的硒几乎都不一样。那这么多都不一样的硒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效果差异就出来了？听我的话了，说补硒是个长期的事儿，至少是1年、2年、3年、5年的那么吃。那结果呢？大家想想，买的硒，有的买10块钱一瓶的，有的买500块钱一瓶的，有的买1000块钱一瓶的。那您说说，最后吃完的结果一样不一样？那你说买的贵的那种，吃完了好了，他得说，哎呀，孟非厉害呀！孟非告诉我吃硒，我听话买了，我吃了1年了，我明显感觉到眼神变亮了啊，这个身上不痒了，血压血脂降下来了，心脏不难受了。他得说，孟非厉害，有水平，是个好孩子。那有的人用完了硒了之后，吃完了不止没有好，病情加重了。他到最后他会怎么说我？他就会说，孟非这孩子呀，良心被狗吃了啊！告诉我吃个硒，结果我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买了，我花了不少钱，花了1年好几百呢。结果我吃完了之后，不止没有起到效果，我的病情反倒加重了。这个坏孩子，下次见着他，非得拿鞋底。

拍他屁股，你看看是不是，这就等于好心办坏事了吧。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有些东西你们都能买到同类的。你打个比方来讲，我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老人家们，你们要是想吃个东西，吃方便面，康师傅的方便面，红烧牛肉味的，那大家买的都能一样。为啥？因为这个东西便宜，普遍性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是不是？这个东西都很正常。我说你们去啊治病，你们每个人买一瓶农夫山泉的矿泉水，买2块钱一瓶的500毫升，那个你们也都能买得到，因为这个全国哪里都有。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我说你们去买点锡啊，买什么什么样的锡，哪类型的锡，那就麻烦了，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有的城市大，有的城市小，甚至还有很多是农村的，他就见不着同类的东西。我现在跟你们说一声，打个比方来讲，我告诉你们，我说个打比方啊，我说咱们现在买一个西西牌，打比方说买个西西牌的西啊，这个西是598一瓶，你们买这个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你们去买去吧，可能有的人就能买得到，可能有的人呢附近的家里的药房啊或者什么地方就买不着。那你看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说不统一告诉你们买哪类的，你们随便买的时候，我也说过，我说西这个东西用好了之后是对身体真好，用不好了之后这个东西是有的有毒的反应。你包括现在咱们有的外面卖的那个锡片里面或者锡粉里面，还有的一些里面是含有亚基酸钠的，大家能明白吗？亚基酸钠是无机锡，这个东西用的量稍微多一点就有中毒反应。还有一些呢是锡化卡拉胶，这个呢是半有机锡，还有一些呢用的是这种普通的麦芽锡，是安全性够了，但是吸收率极低。那大家明白了吗？这个时候就是千人用完了千般效果，达不到咱们真正国家规定的那种科学补锡最后的最终结果。那你说最后这事怎么办？所以说呀，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是眼睛不好，白内障、青光眼，哎呀，我这个需要你帮忙。还有的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心脏啊出问题了，就是因为高血脂、高血糖引起的。哎呀，我也想吃锡，我信不着别人，我就想找你。你看，我都其实跟大家说了好几天了，我说我来帮你们想办法，我来帮你们想办法，这都几天了。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说，什么原因呢？不是不能想办法，而是我要跟企业联系，大家能够理解我一下。因为什么？因为那个锡，第一它不是我做的，第二个不是我们家地里种的。你要说我们家地里种的，我们家有个几十亩地，结果种上锡片，到最后长出锡片，咱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种锡片长锡片吗？要我自己家里种的，那我包上100亩地，真的，我包上500亩地，我也能包得起。包完了，我就把这锡片种到地里。到秋天了，收的全是锡片，然后我装到瓶里面，我一个人给大家送进去，我都能送得起，我愿意。为啥？因为这东西地里长的，它不是啊，我种不出来呀，它得是这个企业生产的。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就是说现在大家听着，就这种 LC-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就这个东西，目前来讲，整个中国就这一个企业有。你记住了，任何一个企业，它要做到了独一无二，它就贵。明白这个意思吧？他要是做到了独一无二，他就贵。哎，你像那个汽车，他那个劳斯莱斯，他只有一个企业有，所以这劳斯莱斯全世界订购的，一台车都2-3千万人民币。你看供不应求，为啥？土豪有的是，是不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卖独家的时候，他卖多少钱都行。什么东西要是多了的时候，价格自然就下来了。那你看锡最早以前也贵，你说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时候，20来年前的时候吃锡，那是国外富豪的一个体现。一个月折合人民币都差不多10000块钱，大家想想，那都有人吃，为啥？独一无二。结果呢，国内那也是顶尖的土豪有钱人才能吃，但是现在呢，锡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也就是说锡这个产品琳琅满目了。你二代锡亚基酸钠啊，包括一代锡亚基酸钠，包括二代锡锡化卡拉胶，包括三代锡麦芽锡、酵母锡、啤酒锡，这都有的是了。所以说锡这个价格从原先的几千块到几百块啊，都已经价格下来了。但是现在又变了，变成什么了？这种国内国际上最先进的 L-C-甲基硒代半胱氨酸，也就这种直接在体外能够形成谷胱甘肽的这种东西，在体外完全水溶进入身体100%吸收的这类的硒，在国内是顶尖的，就这么一个企业有。所以说在这一块我跟人家去谈就不占优势。为什么？以前别的企业是他们跟我们长期合作，供应量大啊，我们呢是他的主要大客户，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什么呢？那类的客户，那类的企业，我们谈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优势。我说你能少点吧，怎么怎么样，你多给我们拿点，价格给我低点，成本加一点，你看他们都愿意。但是这个锡这个企业不是说不好说话不好谈，而是什么呢？

这人家是独一无二的，人家这个量供给我们企业一部分，剩下很大的量是出口的，包括国内顶级的高端的养生会所呀，疗养机构啊，还有这个大型医院的营养科里面呢，就有这个东西。那你想想一下，人家就属于什么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有的是销售渠道，有的是企业找他们。所以在这块我跟人家说，我说你能够低点，我说你再不然别赚钱。我这么说完了，人家就可以直接怎么办？人家说我给别人不好吗？所以在这块就给我卡住了，大家能理解吧？就一直不知道怎么样婉转的跟人家说这个事儿，我不能道德绑架人家，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叫道德绑架呀？你就必须要做好事儿，你不做好事儿你就是坏人，哪有这样道德绑架别人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慢慢的含沙射影的跟着我们院领导，跟着那个企业一直在下面联系，我就说起了这个事儿。所以说呀，拖的时间有点久，但是呢，再久也得有个结果。我跟大家说啊，咱们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一瓶锡啊，我们的集采价，大家听好了。我们的集采价是300块钱一瓶，一瓶里面呢，是用一个月的量啊，都是片片的，一瓶里面是一个月的量，而且呢，这个叫 L-C-甲基硒代办谷氨酸片，不只是给我们中心的患者吃，孟非老师家里面一家人现在从24年开始也改成这个硒了，就是国内顶尖的最好的，安全系数100%最高的，最好的，没有任何一丁点毒副作用的，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蓝帽产品。它的功能上面就写着了，适合于补硒人群。你看什么样的人群补硒？慢性病的、代谢性疾病的、消耗性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亚健康的、中毒的，都属于缺硒人群。也就是说，它是给整个缺硒人群准备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老人家们，都是属于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它这个就一下子把全人群都给涵盖了啊！这是个最顶尖的系列的产品。那在我们中心的集采价是300块钱。我们中心都没有加价，这是实话。这个产品上我们没有加价，就是300块钱一瓶来的啊。然后呢，就是300块钱一瓶给到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患者的。所以说我们吃啊，这个价格对我们中心的人来讲就不贵。中心里面包括医生、包括护士，我们自己拿。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我也不跟你们开玩笑，就是我们自己吃，给我们家属拿，我们也是300块钱一瓶拿的。所以那天跟患者、跟我们这个听众说了一下，那听众不说了吗？说孟非老师啊，你别说300块钱一瓶，3000块钱一瓶我也得吃，就是3000我也得吃，多少钱我也得吃，我现在就想用这个锡。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越这么说啊，我心里就越想把这事促成。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用完了好的锡，真正能解决很多病。用完了之后眼睛变亮了，用完了之后心脏跳得好了，用完了之后三高平稳了，用完了之后肝肾功能恢复了，用完了之后胃与十二指肠溃疡、消化吸收变好了。那大家说，对健康来讲，重要不重要？那你说用完了之后免疫功能提高了，咱们以后还预防传染病了。老人家们又最怕的就是传染性疾病。你看孟非老师用完了这个锡，不管是三代锡还是三代半的锡，用完了之后抗感染的能力多高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情况都传染不了我，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对免疫功能的保护来说是多强的一个事儿。所以说这两天跟企业一直在聊，聊来聊去，今天呢也算正式拿到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满意。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办的不够圆满，但是呢，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了。就是多少钱呢？现在这个企业给的政策，大家听好了啊，人家给了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正常价给我们中心供价，人家也算是这个正常价了，就是300块钱一瓶。当然，它这里面是有利润的，这个事儿咱们不可排除啊。人家企业做企业，一定是有价格的，价格里面一定是有收入的，收入里面一定是有利润的，这个事儿咱们是完全理解的。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说白生产，对吧？人家企业是要盈利的，毕竟有那么大的厂子，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有那么大的机械设备，它是有损耗的。那这次呢，对咱们节目来说，是一次真正的一个支持。大家听好了，怎么一个支持呢？就厂家说了，六瓶是一组。厂家说了，什么叫六瓶是一组呢？就说人家也讲了，说你们这边听众朋友想吃锡，那一瓶两瓶就别买了，说我们厂家也不差这一瓶两瓶。人家这么说的，说六瓶是一组，正六瓶呢刚好吃6个月啊，是最低标准，正好吃6个月的量。那原价你看一瓶是300块钱，对吧？那六瓶是一组，那一瓶是300，36就1800，那大家算算，说实话也不低啊。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不低，但是对有钱来讲就不算大了。但那个给了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一组厂家给了一个让利，
人家也不说打折，人家就是。

让利，就是在节目当中让孟非老师说三四天，然后呢有多少就算多少。那么这一次就给一个价格的一个政策性的减免，多少钱呢？6瓶原价给我们中心也是这个价啊，就是300块钱一瓶，6瓶一组，36、18。孟非老师自己拿，原先也是这么拿，我一拿都是20瓶20瓶的那么拿。结果呢，人家给的这个政策是现在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来算。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给咱们了一个政策性的减免，就是不按300了，我们中心也是300，我吃都是300。结果这次给听众就不按300了，按200块钱一瓶算，一组是6瓶吗？那么这一组就是26、12啊，那面呢正常价是36、18，这面呢给个政策价就是26、12，也就是说一组你就少花了600块钱。600块钱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说1200块钱就吃6个月的时间了。大家想一想啊，6瓶1200块钱吃半年的时间，我认为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相当相当划算了。我跟大家说，你用多少我先不说，我这次我也想趁这个机会占点便宜，我先拿上几十瓶啊。你厂家也是支持的，反正我就把这个名字加到里面去了就可以了。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来看你用多少，是最低我跟大家讲啊，你照着一年来啊，12个月开始，12个月24个月都可以，这个东西你吃完了之后后面你再吃。而且呢，我跟厂家也打好招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你们这次订购了这个锡之后，你们的名字会留下啊，你像别的那些东西你再拿可能就没有了，但是这个锡它是需要时间长的啊，需要长期补充的，这个事儿咱们是个打长期仗，越用你用别的越用锡，这个锡用的时间越长，你吃别的药就会越少。我说的啊，用这个锡你用的时间越长，你吃别的药就越少，因为你身体功能恢复了，你别的那些药慢慢就减少了，这是好事啊，对吧？你的听好了，吃完锡几个月之后，你的各个指标变好了，你再酌情的根据医嘱，你再考虑很多药，慢慢的你再减一点量。你告诉我，药少吃了，是不是身体的健康提高了呀？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咱们企业呢，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说了，如果想长期吃的，可以。那么现在呢，这一次赶上咱们的活动，这么几天，是原价是300块钱供应给我们中心的，现在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是200块钱一瓶。6个月就是26、12啊，正常价是1800，这面是1200，省了600块钱啊！你看省一毛也是钱呢，这600块钱能拿多少？又能多拿好几瓶呢，对不对呀？所以说呢，你一年的就拿12瓶，2年的就拿24瓶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定好，然后吃法和用量，大家听好了，尽量是吃饭前或者是吃药之前半个小时啊，尽量是饭前半个小时吃。你这样的话吃进去了，过一会儿胃肠道吸收了就快速来了。那么有些人说，那我要是跟他这个锡跟吃药的时候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大家听好了，不止没有冲突，还能够增强其他药物的吸收啊！不止没有冲突，还能够增强其他药物的吸收。一天只吃一次就可以了，一片就是100微克啊，一天只吃一次100微克，早晨吃是最好的啊。那你中午吃下午吃也行，但是建议是早晨吃，饭前吃。你那时候吃别的药的时候你可以一起吃，包括降压药降糖药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锡片加到里面一起吃，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没有任何的毒素毒害，没有任何一丁点对身体不好的地方，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正常用。有人说，那我今天没忘了，今天忘了吃了，明天吃行不行？可以啊。有人说我2天都忘了，第3天吃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你只要一次不超过8粒就行了，一次不超过8粒就行了。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忘了4天，那你第5天你吃5粒都没问题，没问题。它这个的最低硒化中毒反应是800微克，所以说咱们每天100微克或者200微克甚至300微克是不成问题的，大家听清楚了吗？那么这类是正常的患者啊。那么有什么不正常的患者用量不一样？大家听好了，血压高的、心脏有问题的这类的患者，你前一个月照着每天2粒吃，血压和心脏有问题的啊，比较严重的这些，你照着一天2粒吃啊，这个是正常的，一天2粒吃，吃上1个月到2个月，1个月2个月之后回来改回来，正常1天1粒，这是一个高血压和心脏的。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听好了，老年痴呆的，老年痴呆记忆力下降的，你尽量晚上吃，就是晚饭前吃，或者是跟晚上那个药一起吃，这样的话效果好一点。那再有一类就比较特殊了，什么样的特殊呢？大家听好了，就是现在身上囊肿特别多的，什么那个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啊，这类的，只要是结节类的和这个已经现在确

0: 确诊是肿瘤的，然后已经做完手术的这一类的患者，大家听好了，一天吃三到四粒，一天吃三到四粒，一直这么吃，一直这么吃，因为你各种结节囊肿的，以后很可能容易恶变。那咱们就是防止它发生恶变，有了鸡就不会恶变，这是第一。第二个，肿瘤患者的防止复发，一天三到四粒，就是你照着四粒来啊，照着四粒来，你别心疼这个钱了。我告诉你，如果后期真变成肿瘤了，或者肿瘤再严重了，变大了。那我告诉你，那就不是这点钱能解决的事儿了。大家听明白了吧？所以说这次呢，抓紧这次机会，咱们呢中心里面的定价是300块钱一瓶，六瓶是一组，三六1800块钱。那么现在呢，企业给的政策、给的活动，咱们一瓶啊优惠了100块钱，就变成了200。一组呢六瓶就是26,1200块钱，一年就是2400，两年就是4800。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次你给我打过很多电话的，你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了之后，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难得的这么个机会啊，一共3-4天的时间过了，后面再拿还是可以拿的，但是呢就是300，谁拿都是300，包括我也是拿也是300，企业已经跟我说过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住这个机会，赶紧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了，那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哎，是这样的，孟非老师啊，我呢想要订2年的席，你一定给我留下2年的量啊。
0: 啊，可以，
3: 哎、
0: 我给你订2年的。
3: 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我就没想到这价格呀，一瓶就200块钱是吧？
0: 对，200。
3: 哎呀，太好太好了。
0: 你没听错。
3: 我没听错
0: 啊，
3: 真
0: 没
3: 听错。哎呀，这算的话，这可还真不贵呀。哎，比那个中心医院呢一瓶还便宜了100块钱呢。
0: 对，这是咱们企业给的政策、
3: 哎、
0: 就这么一次。
3: 这大家伙听到了估计都要乐坏了都。哎呀，这么好的席呀、啊、结果还这么便宜。孟非老师啊，在这要谢谢您啊，感谢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哎、
0: 不客气。
3: 哎呀，您呢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呢这么着想，因为我家呢就是我呀跟我老伴我俩都得吃这个席呀、
0: 啊。
3: 嗯。我老伴呢他是脑出血，基本呢这就算个植物人了就。
0: 哎呦，有点重。
3: 哎，是啊，你说这也就半年吧。
0: 嗯。
3: 之前呢脑梗，然后冬天的时候啊急性脑出血了，结果这一次啊直接就卧床了就。哎呀，完全不能自理呀、啊、得把那饭菜呀、啊、打碎了，然后那鼻子里不插的有管子吗？
0: 鼻饲。
3: 反正对对对，鼻饲，对。就是反正打多少就这样，管子里顺着就流下去多少，瘦的就是一把骨头了，那个手脚啊也掰不开，也伸也伸不直。
0: 嗯，
3: 他那个小便呢就是有那个尿袋，大便呢就是打开塞露，哎，可有时候还是干的吧，没办法呀，就直接我给他抠的。哎呀，天天这么翻身呢、啊嗯、得擦呀。
0: 这都
3: 是
0: 你呀、啊、这都是辛苦你呀、啊、哎呀。
3: 没办法呀，你说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呀？看着他难受啊，我也可难受了都。哎呀，那嗓子里那痰呐、啊，没办法就得吸呀，要不给卡住了，那可吓人了。看他憋的，哎呀，说起来，我呀也一身都是毛病，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血压还高啊。
0: 嗯，
3: 哎，转个身呐、啊，或者说个话。也不知道说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就忽的就一下，原来吧眼前还不黑，哎呦，最近呢总是这么黑一下子的，
0: 也都吓人呐。
3: 就是啊，哎呀，胸口也闷呐，上不来气儿。我这一天我也可害怕了，哎呀，白天呢有个护工照顾着，那晚上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了，我呢就听你节目呀，孟老师。
0: 啊。
3: 哎呀，要不呀，我都不想活了。
0: 你可别，你这顶梁柱老人家。
3: 哎呀，这样一天天的，我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啊。我有时候啊听你节目，哎呀，你说呀还有希望，我这心里呢就有点那么个缝隙似的。
0: 嗯。
3: 半夜呀，有时候给我老伴翻身呢。

0: 就想，这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啥希望啊，哪怕说自己他能翻个身也好啊。然后呢，我听你讲这西呀，说这个特别好，救命药啊。哎呀，我听说像我们这种严重的，加大了药量的吃，所以呢，我就想定上两年的量。
1: 嗯，
0: 他吃一年，我也能吃一年的，就是给老伴和我呀，我们俩都吃。哎呀，这钱呢，要不也得花医院去治病啊。
1: 这是事实。
0: 我俩一共4000多。哎呀，对吧？
1: 对对对，他这个你看200块钱一瓶嘛，一年就是2400，你俩人的这个就是4800。但是我跟你讲，老人家啊，我听了你这个情况，您第一不要有压力，第二个呢，就是您说这个老来到一起了，不想互相照顾嘛？那你说如果反过来说您身体不好了，你老伴儿没问题，他也照顾你嘛？所以说现在是你照顾他，但是前提是你要保护好自己啊，你要不然你说你这血压高，眼睛发黑，胸闷，你这种情况。你要不照顾好自己，你怎么照顾他呀？你俩人总得保一个呀，对不对呀？你老人家，
0: 就是啊，
1: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就你这个事儿，你现在什么血压呀、心脏啊这个事儿，你吃上这个西半年多的时间，绝对能够让你这个情况大为好转，而且不会说再出现什么发黑呀、发闷的这种情况。这个在我们中心里，很多人这个状况都改变了，但是对你老伴儿这个，就已经算是半植物人这种状况啊，不一定能那么快。因为什么？你得给他逼四斤，吃的量够，一天他这个量，你得给他吃2到3粒。但是他这个本身已经梗塞住了，所以说咱们现在要的是养护，给他化开。但是呢，用上硒之后，他这个情况能出现什么改观啊？第一个，消化能够变好，大小便这块能够变得正常一点，不用那么麻烦。第二个，你说那个像他这个有痰呢，或者说那个手脚伸不开这块，都能够减轻。这一点是准，但是你说让他恢复意识完全正常，这个确实我不跟你撒谎，有点难度。但是只要给时间，这个事儿一定会慢慢的减轻。所以说你这个，你俩一人一年的，你先吃上，你就照着你每天吃2粒，你这个问题也比较多，你给老伴儿一天吃3粒，好不好？我给你定的，抓紧时间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你们到家的时候抓紧吃，早吃早好，好不好？
0: 好嘞，好嘞，哎呀，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老人家，祝您和老伴身体都恢复的越来越好，咱们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0: 是是是，好嘞，好嘞，
1: 哎，好好，
0: 哎，谢谢您了啊，
1: 不客气，哎，再见，
0: 好好好好，哎，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3: 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待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300元左右，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跳出屏幕束缚，去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和同窗挚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吧。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3+，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我叫周波，是第一批跟着老书记上山种树的。记得老书记刚去村里做植树动员的时候，村里人都觉得这老官傻，要去那么个连野樱桃和杞木都不长的地方种树。他说自己以前2次徒步到大亮山调研，看到光秃秃的土地，认为绿化荒山为后代植树造林是非常必要的，结合了那里的土壤、海拔、气候，适合种什么树种都做了调研，等树长成了就给老百姓们分利。这是个苦差事啊，缺吃得起苦的年轻人，可是我周波最不缺的就是力气，所以就第一个站起来了。
2: 老书记，您腿脚不好，慢点走。
3: 有的是力气，没事。哎，我看这儿不错，这是块平地。
4: 伙计们，咱们今天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吧。来，先给大亮山打个招呼。大亮山，我们来了。

0: 大家都辛苦了，山上条件不好，咱背上来的种子要好好的保护。今天第一天上山啊，我其实和大家心里一样，都没底。我们要一个坑一个坑的刨，一棵苗一棵苗的埋。我想，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就不信呢，不能把这山头都种上树。雨季来临前啊。 咱们要争取种上3万棵树。这个任务不轻啊，但是我调查过，我说行，就一定行。
1: 下雨了，下雨了，快撤！快，我们要下雨了，赶紧收下！大家没事吗？
2: 雨越下越大了，你们快去，快种子，我们筐都被冲走了，快点！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书记没事吧？书记没事，没事，书记没事，没事吧？您没事吧？没事，大家先躲一下，先躲一下。
1: 您真没事？没事，没事，大家先躲一下，注意安全。
2: 好，
1: 好，
3: 书记您好，安全。
1: 别冷着，没事。这雨以后它下，种子在就不怕了。
2: 是。
1: 这雨下了，咱好种树。
2: 对对，
1: 好种树，
4: 好种树。
1: 哎，我这脚底怎么黏糊糊的？啊，我看一看。哎呀，你把那个裤脚快卷高一点。
2: 你这脚上啥时候爬这么多蚂蟥？血都流到脚底板去了。
1: 哎呦，哎，我说咋回事儿？哎呀，别动，我去给你拿救护箱去。
2: 哎，
1: 周波，没事儿，我一老爷们儿，挨一挨就过去了。
2: 哎呀，你这，
1: 哎，没事儿。
2: 啊！
1: 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天啊，哎呀，大伙儿都挤着点啊，挨近点，没事，挤挤就暖和了。书记，您去哪儿啊？
2: 我去清点一下种子。你腿怎么了？
1: 风湿炎，老毛病了，没事。
2: 不用，您坐着，我去。
1: 路华，大家慢点儿。哎，老书记，前面有个水塘。哦，水塘，那走走走，过去看看。
2: 哎呦，那周围都是洼地，咋进得去嘛？
1: 根本没有路啊，那前面全是刺管丛。要找这湿润的土地，可不容易。哎，带砍刀了吗？
2: 刀，
4: 带了，
1: 没路啊，咱砍出一条路来，走。 从这儿走，
2: 老书记，
1: 来，跟着我。这边走，
2: 老书记，您歇会儿吧，我们来。
1: 行。

0: 那不行，干啥呀？搞特殊可不行啊！书记，书记，书记，书记，你怎么了？别看上去，别动我！书记的腿，快快！哎呦，给老书记坐下，上！
1: 这骨折了，
0: 去医院！
2: 快打幺二零，
0: 快打幺二零，幺二零。
3: 老书记啊，您年纪大了，虽然来得及时，但这骨折还是会留下残疾的。我问过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养好了，再康复康复，没事儿。我这走路应该不受影响吧？
4: 用拐杖辅助的话，平常走路是没有问题的。
3: 那就好，能走就行，谢谢了。
5: 老书记养伤这段时间，我们留在山上的人已经把树种在南坡全种下了。本想找个时间，大家伙一起去看望他，谁知道他已经拄着拐杖回来了。但很快，他的二女儿杨慧兰便来到了山上。阿爸，这伤还没完全好呢，林场还有其他人在吗？跟我回家吧。
3: 回什么家呀？我不能一直让大伙顶着干吧。我专门问过医生，休养到一段时间，这骨折呀，你就得动了。拄着拐杖能走？哎，
5: 您就别固执了。
3: 没那么严重，你看，哎，是不是？走的还挺稳。
5: 都落下残疾了，还不严重啊？
3: 阿爸，您什么时候为自己考虑一下，为我们这个家考虑一下？家里全都提心吊胆的，我们就是想您好好的在家里享享福，陪一陪阿妈，这也不行吗？唉，是我不好，但是啊，慧兰，你也别劝我，劝不动，这是我……
5: 反正和你说什么都没用，这是阿妈从家里给你带的，我走了。
3: 老二，老二，老书记，啊，老书记，咋了？
6: 怎么开始种的树苗都死了？
3: 哪一片？
6: 南坡。
3: 走，去看看去。
7: 老书记，你看看，不知道这长的是什么？这长的啥呀？这长的是什么呀？之前都是水，现在都是一窝，天灾人祸吗？大家都别慌，别慌，我研究过了，可能是这个草闹的。没想到这个草在这个地方，它这么厉害。哎，哎，哎，哎，哎。
3: 老书记，快来啊！老书记，这儿也有。我说，你们别愣着了，快砍呀！
8: 上你一掌，我上你一掌。紫荆泽兰是植物界中的杀手，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对环境适应性极强。无论在干旱贫瘠的荒坡、溪地、墙头、岩坎，或者在石缝里。
0: 它也能生长，又因为它传播的速度很快，像飞机播种一样，所以又叫飞机草。飞机草的种子随风而走，随人或动物的行动而走，落地生根，防不胜防。老书记啊，我们在山上待这些年，不是吃不起苦，那树苗好不容易种下去。 现在全死了，我是真看不到希望了。
9: 老书记，我这再不下山，媳妇儿她就要跟我离婚了。
0: 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菜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周伯，别说了，大家跟着我上大凉山，干了这么些年了，辛苦了。这样吧，雨季来了，就算你们请假，回家，工资照发。哦，走的时候啊，把咱们晒的那些个蘑菇、种的枸杞，还有养的鸡，一人带一份，给家里人尝尝，啊。
1: 大家走了以后，老书记一个人留在了山上，整天查找整治飞机草的方法。整座大凉山上，只有老书记住的茅毡房亮着那一点点光，那么微弱，却又是那么明亮。
0: 大家不要垂头丧气的，这么些天来，问题我是搞清楚了。现在咱们把高于50公分的这个树苗再补种回去。
2: 还补种？老书记，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0: 我已经研究出解决方案了，在大家回家的这段时间啊，也已经实验过了。高于50公分的这个树苗，它的根比较发达，飞机草长不过它，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怎么样，行动？
3: 好
4: 好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7: 好
8: 好
7: 好好
8: 好好好
1: 按着这个法子，树苗一天天长，资金需求也逐渐增大。很快，我们就欠下了50万的农业周转金。老书记说，年内必须得还上。为了省钱，他便带头去街上捡果核。
9: 老书记，这也太丢人了。
0: 这有什么丢人的？是你心里啊，太把自己当回事喽。
10: 哎，老杨。
11: 哎，这不是副县长吗？副县长好。
10: 哎，老杨，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说老杨啊，你提个塑料袋在大桥头捡桃核、李胡的，你合适吗？你说。你捡那些东西，你不像话呀！你别捡了，别捡，来，别捡了。
0: 哎，
10: 要钱是吧？要钱你跟我说呀，我批给你啊。
0: 财政有困难，批什么钱？即使批了钱，能不能买到我这本地的老品种，能适应大凉山？组织给我们建房修公路，我已经知足了。我来这儿捡，怕什么？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要真觉得不合适，你就当没看见我。
10: 哎呀，老杨，那行，我问你，现在山上主要种的是松果吧？
0: 啊，等挂果后，老百姓就能采摘了，上集市上卖，还增加收入。
10: 哎呀，那倒也是，这费了不少功夫吧？
0: 那是值啊！
10: 哎呀，你住那个茅毡房都9年了，不是你都快80的人了，就不能听句劝吗？咱搬进那砖房住行吗？啊，
0: 别，砖房紧，要留给技术人员和职工住，让他们生活的舒服些，愿意留下的人那才会多些。
10: 哎呀，我说老杨啊，你这倔脾气那也得改改了。
0: 过日子嘛，睡觉有个窝，吃饭有个锅，行了，走了。
10: 哎，老杨，
1: 植树造林这么些年，条件艰苦极了。有人离开，但大部分人都咬牙坚持了下来。为啥？因为10多年如一日，已经82岁高龄的老书记一直冲在最前面。总有人不理解，人们为什么愿意留下。待遇、环境、机制，这些林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但老书记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谁家里

0: 过什么困难，老书记都亲力亲为地帮助我们。他一辈子大公无私，从不用权力为家人朋友谋取半点私利，却总是把职工的利益放在首位。现在大两山郁郁葱葱，他老人家也终是心安了。
1: 政府说要搞一个捐赠仪式，我说算了，咱们就在这山头把这灵场交给国家了，上级已经批准周波接任灵场的厂长了。周波，汇报一下咱们灵场现在的情况。
2: 好嘞。
3: 报告老书记，截止2009年，共修建起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了4公里输电线路，林场面积16319亩，其中啊，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价值3.7亿元人民币。
1: 哎，没让你说多少钱。这提到钱啊，咱们林场现在不欠债，不欠国家的，不欠百姓的，到时候还要按比例给老百姓分成，不能让群众吃亏。
3: 嗯，明白，老书记。20%分给农户。
1: 嗯，大凉山。
3: 大凉山有大山头80个，小山头172个。
1: 大小山头都要管好，周波。
3: 一定的，老书记。
1: 这个林场今天交给国家了，今后你带着大家伙把这个林场管好，建设好。
3: 好，老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林场管好。
4: 对。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百昌盛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千、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11: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千”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8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千生前常说的话。
12: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千二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千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始

0: 一两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常青藤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月其实也达不到啊。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常青藤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1: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降迁，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2: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背上心里为香港。
1: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诗阳。
2: 前世楼房一弯弯，冷晨就没换。
1: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诗阳路。诗阳和林祥谦同为27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诗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诗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2: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前世一副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烂呐、
1: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三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柏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柏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柏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明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明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柏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明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3: 我住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1: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明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谦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明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三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 如今

0: 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祥谦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谦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谦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谦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谦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谦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谦镇传承红色忠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

0: 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聿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聿明大道，那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一条大道，就想起邓聿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宁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您知道湖北竹山的释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释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释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麻家渡镇外的乡村，释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释阳路。如今沿着释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心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释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释阳故居和释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释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释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释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释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7: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玉溪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王氏稀豆粉油条，迎春街早市店，经营半个世纪的老牌早餐铺，是玉溪老辈人晨起的标配。豌豆经过浸泡、研磨、熬煮，做出细腻顺滑的稀豆粉，豆香浓郁。现炸的油条蓬松酥脆，掰碎泡进豌豆粉里，吸饱豆汤之后外软内香。店家还会搭配自家腌制的腌菜，咸香开胃。天刚蒙蒙亮，早市这家铺子就飘出香气，环卫工人、老街坊、上学的孩子络绎不绝，简单的两样吃食撑起了玉溪清晨最温暖的烟火。

目前城区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宝海路北向南日新路附近有拥堵有缓行，可绕行春城路或民航路。广福路西向南永福巷附近有拥堵和缓行，不过缓行较短，可耐心等待即可通过。沿河路南向北金碧路到顺城街有拥堵，市中心短时车多，可绕行崇仁街或树林街。东二环B线北向南大水营立交附近有拥堵缓行，建议绕行东三环白龙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主大高速大连往楚雄方向板桥下庄站间，一辆货车单方肇事，车辆冲到了对向车道，占用楚雄往大理方向的超车道及部分行车道，交通没有中断，提醒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0: 兄们，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北京时间21点整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呆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300元左右，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跳出屏幕束缚，去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和同窗挚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吧。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3+，这款防晒气垫

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供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8: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潘祥记南平街店，百年滇式糕点老字号，与吉庆祥齐名，以鲜花饼和云腿点心闻名，坚守传统工艺，用料上乘，招牌鹅油鲜花饼香气浓郁，五黑鲜花饼、天麻鲜花饼等创新款式兼顾养生与美味，云腿月饼咸香醇厚，火腿栗大哥酥皮层次分明，入口不腻。老店环境雅致，点心种类丰富，从传统滇酥到创新糕点一应俱全，日常解馋、节日送礼都合适。百年匠心传承，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滇味甜香。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如何看待体检当中发现的甲状腺结节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对于体检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的朋友，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表示啊，体检当中发现甲状腺结节不必过度恐慌。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就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呢？专家分析说啊，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能够发现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另外一方面呢，体检中进行的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专家提示说啊，甲状腺结节最需要关注的是两点，第一个就是恶性或良性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血液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很容易通过抽血明确。如果结果异常，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险，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0: 静水，听见静水流动的清澈。
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北京时间22:00。
6: 10 o'clock。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8: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呆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300元左右，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跳出屏幕束缚，去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和同窗挚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吧。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 PA 3+，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超安心。 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待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

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 三个加。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祥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祥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祥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胡记老字号鳝鱼米线祁阳路老店

开店超过40年，是玉溪米线界的老牌标杆，本地人早餐午餐的首选。店里坚持每日现选鲜活黄鳝，手工去骨切断，搭配自家熬制的酱料、新鲜韭菜、香芹，大火爆炒，浇头酱香浓郁，鳝肉滑嫩入味。米线选用本地鲜米制作，爽滑筋道，热汤一烫，整碗香气扑鼻。吃这一家一定要加一勺秘制油辣子，鲜辣椒汁越吃越香。店铺门面简陋，桌椅摆在街边，饭点座无虚席，从父辈吃到晚辈，味道几十年从未走样。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

0: 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4: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4: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3: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4: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3: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4: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3: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4: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3: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4: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5: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6: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7: 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老师，
8: 哎，
7: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8: 啊，
7: 立刻没了1/3的份额呀。
8: 牙膏啊，1/3都没了。

0: 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啊，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三分之二了，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只？
1: 一万只，
0: 就一万只，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1: 没
0: 了，
1: 了，
0: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一万只，
1: 对呀，一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呦，
1: 那多好啊！就是一万只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我又何尝不想给大家伙多淘了点呢？
1: 嗯
0: 啊，但是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一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款专供给牙科诊所的啊抑菌牙膏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人家这个功能性的牙膏，你比如在网上
1: 那得200多块钱，
0: 对，在一些这个诊所，
1: 嗯，也得差不多这价，
0: 就最便宜的100多，
1: 嗯，
0: 是吧？那高端的牙所都得200多，
1: 嗯，
0: 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只，
0: 三只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只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用做药的标准生产出来的这个功能性牙膏，
1: 嗯，
0: 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0: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0: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0: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一万只怎么也能撑两天吧，
1: 嗯，
0: 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咱们这个药用级别的牙膏的效果，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在这第二天是吧，基本上
1: 快没了，
0: 快没了。
1: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每天早晚刷牙，与其用普通的牙膏，你就是做一个表面的清洁，
0: 嗯，
1: 你还不如直接用上这种功能性的好牙膏，做到一个口腔抑菌的功效。
0: 对，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1: 嗯，
0: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呀。
1: 是的，
0: 是吧？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啊，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啊，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都是有害菌、致病菌在那儿作祟的。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啊，记好了，生物溶菌酶浓度非常高，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
0: 了。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嗯，
0: 是吧？甚至能够填补我们牙齿表面那些轻微的一些这个牙窟窿，
1: 嗯，
0: 牙裂痕，是吧？那你说这两步咱们在一次刷牙的过程当中都解决了的话，那咱们这个牙病的问题就在你日常的刷牙的过程当中就全都解决了，
1: 嗯，
0: 这叫啥？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买什么消炎药根本用不着
1: 了，那不就是花小钱儿省大钱儿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听。

0: 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是口腔科现在可受欢迎了。
0: 对，眼科、外科、这个口腔科都是最
1: 出钱、
0: 最赚钱的，是吧？包括咱们家里头，你看有孩子要考大学的、学医的，都知道进医院都想进这三个科室，对吧？
1: 哎，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
0: 啊，
1: 说在香港收入最高的专业人士。就牙医常年排前三，
0: 对，
1: 就比很多的大律师他都赚钱还厉害。
0: 对，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的，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看着干净了，但是致病菌还在那儿呢，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呐、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消字号的口腔抑菌牙膏，功能性的，你就等于说每天花那2分钟，就可能给你的口腔做一次什么药用级别的深度的护理和修复。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还是牙科诊所专供的，效果是经过临床验证的。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啊，原材料的浓度和纯度，功效的验证，那都是按照药品级别来要求的，
1: 嗯，
0: 是吧？他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国际发明金奖，是吧？得到这个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它的功效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对吧？之前你看，只要在牙科诊所能够流通的。啊，不是谁都能够轻易买得到的那种专业级产品，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消字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把专供诊所的货拿出来1万支。而且是79块钱三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你昨天1万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在比价呢，是吧？那我想说什么？你在网上，你单买一支这种消字号的功能性的抑菌牙膏。你稍微好点的品牌，药企生产的都得上百，单买一支专业修复我们牙釉质功能性的那种牙膏，价格也得上百，有的还得200开外呢。
1: 对，
0: 那咱们这一款把两大核心的功能合二为一了，而且它还是药企的品质，金奖背书，79块钱3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了，这完全是。价值的一种碾压了，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真是价值碾压。关键老师您太给力了。抑菌牙膏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你看我之前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吧？手里握着全球顶尖的专利技术有60多项吧，很多大的企业民企都想争先恐后的跟咱们合作呀，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

0: 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哎，有没有顶尖的这个，比如说尖端的技术和设备，
1: 嗯，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不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网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顶尖的货。
0: 没错啊，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再做一款功能性的口腔抑菌牙膏，
1: 嗯，
0: 而且他持有这个硝字号，这个硝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啊，卫生消毒的专业产品。
1: 嗯，
0: 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硝字号的产品，是按照药的标准研发生产的，它这个抑菌修复的功能一定是经过了国家相关啊部门标准的严格验证，才能有这个硝字号的文号。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四五十岁了，二三十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了一半了，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四五十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四五十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1: 嗯，
0: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啊。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嘛。
1: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1: 嗯，
0: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1: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他跟我爸唠嗑，他就说嘛，
0: 嗯，
1: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1: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1: 一吃就塞牙，
0: 哦，
1: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1: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1: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它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1: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1: 就那么吃。
0: 那你这种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嗯，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1: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1: 嗯，
0: 你看看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1: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1: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1: 嗯，
0: 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1: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0: 什么叫病从口入？
1: 嗯，
0: 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1: 对呀，
0: 就这个道理，
1: 直接咽肚了，
0: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
1: 嗯，
0: 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
1: 嗯，
0: 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
1: 嗯，
0: 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
1: 嗯，
0: 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1: 那您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0: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1: 嗯，
0: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1: 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0: 嗯，
1: 婴儿小孩还爱流口水呢，
0: 哎，
1: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0: 对，
1: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0: 对，
1: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1: 口水，
0: 口水唾沫，是吧？
1: 是，
0: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1: 嗯，消炎杀菌，
0: 用溶菌酶的作用来起到杀菌的作用。当然，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一个习惯啊。但是我拿这个事儿，咱们就举例子，
1: 说它有作用吗？
0: 就是口腔当中的溶菌酶它起到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溶菌酶啊，它是含在我们唾液当中的。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对，
0: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吧。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这种知名的制药企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哈，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必须有效的清除有害菌。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

0: 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
1: 清洁不彻底，
0: 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而只有添加了这种高活性的溶菌酶，而且浓度要极其的高，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嗯，
0: 还有它的一个效果。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它能够杀灭掉口腔里有害菌的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高活性的生物溶菌酶，而且浓度极高，能够杀灭我们的有害菌、致病菌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各个领域的健康专家顾问团，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就是我们专家组成员包括我们的健康管理师，
1: 嗯，
0: 是吧，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啊，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专家们认可，自己人都在用，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就是外面超市的卖个10几20几块钱的牙膏，你说我们专家学者尤其是搞医疗的他会用吗？
1: 嗯，
0: 是吧，那些专家教授他会认可吗？
1: 那肯定不会呀。
0: 是，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你其实不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而且那为什么你说这款牙膏就能够得到人家专业人士认可呢？
1: 嗯，
0: 这款三顿企业专门生产的肖兆浩的牙膏才是真正具有功能性的。
1: 对，
0: 也成为了咱们目前国内唯一一款获得国际发明金奖的牙膏类产品，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官方推荐和认可。
1: 哇，它是国际发明金奖。
0: 对，
1: 这个含金量直接拉满啊。
0: 没错呀。
1: 其实老说我们这个牙膏它是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
0: 对，
1: 还有肖兹浩它的品质来兜底，拿了国际的发明金奖，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证。
0: 对，
1: 背后它是有三顿药业这样的药企研发来支撑着，效果它更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这样的好牙膏我们光听着就觉得特别的踏实。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也是最好的，
1: 嗯，
0: 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看咱们最终敲定这款具有功能性的牙膏，其实就看中了他们这种实打实的硬核实力。
1: 嗯，
0: 核心两点硬实力嘛。
1: 嗯，
0: 第一个它强力长效围剿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嘛。
1: 嗯，
0: 是吧，不是简单的抑制表面的细菌，而是精准打击，对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进行一个全面的围剿。
1: 明白，
0: 是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说过，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抑菌的效果顶多能够维持2个小时左右。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至少作用于我们口腔之后，能够维持杀灭我们的细菌，能够长达12个小时以上。
1: 嗯，
0: 这是最少的。你算一算，这是普通日化产品牙膏的6倍之高。
1: 嗯，
0: 平时你看咱们早上刷一次牙，晚上刷一次牙，2次是吧，是不是就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防护？
1: 那当然了，
0: 从根源上减少了咱们比如说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啊、顽固性的口腔异味这些老毛病了。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它能够大幅的减少有害菌、致病菌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吞噬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它就有可能避免了引发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啊、肠炎呢、慢性胃炎呢，甚至降低我们肠息肉的这些所有的风险了。
1: 对，
0: 这是我们普通日化产品绝对达不到的一种效果。
1: 对呀，关键是你这么一对比差别可太大了。
0: 对，
1: 那咱们老年人最怕的不就是口腔问题牵连至全身吗？
0: 嗯，
1: 这款牙膏啊，直接从源头上就切断了。

0: 这个风险了。
1: 是的，
0: 嗯
1: 啊，而且还有第二点，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在灭菌的同时，同步能够修复咱们的牙釉质，
0: 嗯，
1: 牙齿的损伤，
0: 对，
1: 是不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0: 哇，
1: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0: 七八十年了，
1: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的，
0: 嗯，
1: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0: 嗯，
1: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
0: 嗯，
1: 这种物质，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0: 明白。
1: 哎，它就起到一个同源的修复成分。
0: 嗯，
1: 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0: 嗯，
1: 做一次镀膜，哎，能够精准的封堵那些看不见的细微的裂缝和牙洞。
0: 嗯，
1: 啊，慢慢的愈合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些小裂纹。
0: 对。
1: 啊。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什么坚固的保护屏障。
0: 嗯，
1: 那这样一来，它是不是就能够有效的隔绝外界的冷啊、热呀、啊、酸啊、甜的这些刺激了？
0: 嗯，
1: 保护已经暴露的敏感的牙神经，是吧？让我们的牙齿重新变得坚强、坚固。我们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也不用畏首畏尾的，吃啥都疼，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0: 关键是我现在很庆幸啊，
1: 啊，
0: 幸亏昨天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及时抢到了三组牙膏，我拿回家给家里用。
1: 你也抢到三组啊？
0: 对呀，我都安排上了，哎，手速快嘛。
1: 你这近水楼台呀，啊，你这是，啊。
0: 要不你说像这种药企的生产标准，
1: 啊，
0: 再添加上溶菌酶和修复配方，
1: 嗯，
0: 啊，还是牙科诊所里边专供的专业级别的产品，
1: 嗯，
0: 啊，那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买，
1: 是。
0: 更关键的是呢，这么好的东西，它价格太便宜了，
1: 嗯，
0: 79块钱三支啊，地板价啊，
1: 是。
0: 它远低于市场上同类的功能性的产品的价格，我全方位的比较了。
1: 而且市面上那还都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呢。
0: 对呀，啊，
1: 那咱们这次啊，也是直接跟三顿药业达成的一种深度的战略合作，
0: 嗯，
1: 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嗯，
1: 实现了从药企。直接到我们消费者的手里，
0: 对，
1: 零距离零差价，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0: 嗯，
1: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0: 嗯，
1: 用上这种本该在专业领域，比如说专业诊所才能够接触到的功能性的产品吧，
0: 嗯，
1: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0: 对，
1: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0: 嗯，
1: 我们买不起，
0: 买不起不舍得用。
1: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0: 嗯，
1: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就不用了，是吧？
0: 你说的太对了，每天刷牙看似是一个小事儿，但是你选对一款功能性的解决问题的牙膏，它就是在给我们的健康铺了一条康庄大道啊。有口腔问题的老年朋友，我们想护住牙齿，想改善消化的老年朋友，
1: 嗯，
0: 就得抓住这个机会，
1: 是
0: 用上这款功能性的好牙膏。
1: 没错，
0: 老师，最后我还请教您个问题呗。
1: 那，啊，你说，
0: 替大伙问的啊，
1: 嗯，
0: 有很多老年人呢，已经是戴了全口或者是半口的假牙了，
1: 啊，
0: 就他们还需不需要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来刷牙？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
0: 嗯。
1: 牙膏，牙膏，以为是刷牙的。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我强烈的提个醒给大家伙儿，戴假牙的，我告诉你，更需要注重我们口腔的清洁和抑菌的效果。
0: 哦，就是它更容易滋生。
1: 对，你假牙戴那个假牙和牙龈和我们口腔黏膜之间，是不是有大量的腔隙？
0: 必然的。
1: 那更容易藏污纳垢了。
0: 嗯，
1: 是吧？你记住，我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并不是刷牙齿的，
0: 嗯，
1: 而是解决我们口腔的这个致病菌的。它只是一种牙膏的形式而已，
0: 嗯，
1: 是吧？你看我们这个假牙的患者，我告诉你，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呢，大量的滋生。
0: 明白。
1: 反而假牙成为它的庇护所了。
0: 明白。
1: 如果你这个时候清洁不到位的话，那就非常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异齿性口腔炎，整个口腔黏膜慢慢的出现溃烂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戴假牙的，我告诉你，不仅要好好的刷这个假牙，你更主要的是。 用这个功能性牙膏形成泡沫，在你口腔里要经常的漱一漱，清洁清洁。
0: 嗯
1: 啊，
0: 那你说有些老人，我牙我都掉光了，我没牙可刷了呢。
1: 你一颗牙都没有了，你也得用，为啥呀？我刚才说了，它是保持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0: 嗯，
1: 你没牙了也得用，为啥？
0: 不仅是刷牙，它也是刷口腔。
1: 对你。

0: 向我们消化道这个方向进行蔓延，
1: 嗯，
0: 守护住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
1: 太棒了，咱们大家也听到了啊，哪怕是戴假牙的朋友，甚至是没有牙了的朋友，更应该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0: 对，
1: 维持我们口腔乃至整个消化道的健康。
0: 没错啊，而且不止这些呢，你包括你说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三高基础病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告诉你，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口腔的菌群更容易失衡，
1: 是，
0: 有害菌、致病菌更容易繁殖，啊，繁殖的那就更快。那这样的基础病的患者，非常建议大家伙用上功能性牙膏，
1: 嗯，
0: 别老用那些日化产品了，是不是啊？一定要用功能性的，进行什么呢？主动的、强效的口腔菌群的管理，
1: 嗯。
0: 这不仅仅是保护我们的牙齿，更是为了稳住我们全身健康的重要的一环。
1: 对呀，您说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功效性的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硝子号认证，一次刷牙12小时长效抑菌，同步修复牙面。原价呢一支是200多，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3: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盾，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2: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3: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2: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3: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

0: 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 60% 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3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请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嗯，我要订咱们那个口腔抑菌牙膏，我订四组。
1: 上来订四组，四组那是12支呢，能用完吗你啊？啊？
2: 好，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肯定能用完，梁老师。
1: 哎呦，
2: 那我再给你确认一下，你节目里说的是不是那个？封幼肚门里头还能有这个生物溶菌酶的口腔抑菌牙膏？
1: 对，就是它啊，生物溶菌酶啊，它能够有效的抑菌。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叫羟基磷灰石啊，它是起到封幼肚膜的作用的啊，这两种成分是它的核心成分。哎呦，你这挺了解呀，你这样啊？
2: 哦，太了解了。嗯，因为我之前我的牙科诊所就用过这种。
1: 哦。
2: 上回去补牙吧，牙医在补牙前给我做了清洁，就用了一个类似的牙膏刷牙。
1: 哦，这么回事、
2: 哦、
1: 啊？
2: 刷完我当时就觉得，哎，担心的牙痛劲儿好像缓解了不少。
1: 嗯。
2: 我就特意问了大夫。
1: 嗯。
2: 这啥牙膏？咋这么管事？他说这牙膏是那种封幼抑菌的。
1: 嗯。
2: 牙科诊所所供。我就想买的话，就得200块钱一支呢。
1: 哎呦，这当时在那个牙医诊所想买200块钱一支呢。啊，
2: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别看它贵啊，这种才是真正的能够修复抑菌的一种功能性的牙膏，啊。当然了，它也一般都是给这个牙科诊所专供的啊，一般不对外零售的。你看，你什么到超市啊，你在网上啊，你想买你都没地方买的啊，只能到这个牙科诊所才能够买到，啊。你看咱们这回健康全球购这次能够给大家伙带来，也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和这个三顿药业是我们深度合作的这种关系，是吧？而且也因为我们是直接对着人家这个药厂啊，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所以说这回呢能够把同样的品质的这样的牙膏，是吧，79块钱三支的价格带给大家伙。也正因为如此，人家这个药企才严格的控制给咱们这个定量，全国就10000支，是吧？你说的人家要是无限的给咱们，你要多少有多少，那不就冲击了他原有的，比如说像你说的诊所啊、专供的那些渠道和价格的体系了吗？这10000支啊，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为大家伙硬争取来的体验价的福利。大家伙能有机会订，那就赶快订吧，因为不能是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就扰乱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呀，对不对？
2: 哦，怪不得同样的品质价格还这么划算。
1: 你看，
2: 梁老师。我在全球购嘛，买过不少东西了。
1: 是吗？
2: 嗯，小富达、餐具镜，
1: 嗯，
2: 这同样的东西吧，就咱家品质最高了，
1: 嗯、
2: 价格还最实在。
1: 嗯，好。
2: 嗯，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承担起的价格，我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感谢你。
1: 哎呦，咱不用客气啊。那你这次订这么多的口腔抑菌牙膏，你的牙齿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2: 哎呦，可别提了，我这几颗牙吧，毛病可多了。哦，有的松动一碰就连带着这个半边脑袋疼，
1: 呵，
2: 有的吧以前补过，但现在吧边上又裂了缝，
1: 哎呀，
2: 那个东西吧就刺激到神经
1: 啊，
2: 疼得直抽搐，
1: 哎呀，
2: 有的牙吧我看它有个小窟窿，
1: 哦、
2: 但我真不想去补了，遭罪又花钱，
1: 嗯，
2: 之前在诊所吧买了一支那个功能性的牙膏吧，
1: 嗯，
2: 用上就感觉这个牙也不疼。也啥都能吃，啥也不耽误了。
1: 嗯，嗯挺好。
2: 我就想吧，
1: 嗯，
2: 之前用这个牙膏维持住，
1: 嗯，
2: 能让它不继续活下去，
1: 嗯，
2: 那不就不用补了吗？
1: 确实啊。
2: 嗯。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口腔的问题啊，你像什么牙齿松动啊，是吧？这个牙釉质裂缝啊，小蛀洞啊，

0: 有顽固性的这个口腔异味啊，我告诉你，这些根源呢，实际上都是在一个方面上，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太多了，啊，那致病菌、有害菌一多了，它就会形成牙菌斑，啊，你用普通的牙膏刷吧，我说实话，效果不太大，啊，因为它只是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是吧？你根本杀不掉这些病毒和有害菌。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牙膏呢，它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啊，是专门啊剿灭这些有害菌和致病菌的，所以说你每刷一次，我告诉你，相当于对咱们口腔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是吧？你坚持2天以上就能够改善我们口腔异味、口气的问题，你坚持1个月啊，很可能就完全改善了我们口腔内部的这个菌群的环境，是不是啊？而且这款牙膏的抑菌的效果能够持续长达12个小时，刷一次。你想一想，咱们早晚各刷一次嘛，这基本上维持24小时口腔的菌群这个平衡，就完全可以满足了，是不是？你看，
1: 对对对，我就感觉出来了。我用普通牙膏吧，刷完没多久，该有的味儿又有了。
0: 是不是啊？你
1: 但
0: 看，
1: 哎，但用这种功能性的吧，刷完吧，这个嘴里就特别清爽，那个清新的感觉就能保持老长时间了。老师，你说我在超市买的牙膏也写着那种抑菌，咋不管用呢？那牙膏也不便宜。
0: 那就不是一个档次、一个层级的了啊！都说能够抑菌，但是它凭啥抑菌呢？你得看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是不是？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它关键的成分在于什么？里面这个浓度极高的生物溶菌酶上的，就它起的作用。这个生物溶菌酶啊，它不仅能够简单的抑制咱们口腔当中的细菌。更能够什么呢？主动的溶解、清除掉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牙菌斑，是吧？并且呢，能够预防新的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附着，是吧？就这种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它是主动的一种杀菌的机制。就是因为这种主要的成分，它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牙科诊所啊，作为专业辅助的一款产品来修补我们的牙齿，是吧？也正是因为它和普通的超市的牙膏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说。啊，它的价格我跟你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再反复说嘛，我告诉你，它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牙膏，而超市里你买的那些，那叫普通的日化产品，对吧？除了生物溶菌酶能够有强力的杀菌作用，持久清新，另外一个核心是啥呀？它里面有这个羟基磷灰石，它是专门来补釉的，是吧？你知道什么叫釉吗？
1: 那个釉我知道，那贵的牌子碗上吧都有，有的牌子碗吧都好刷，刷那个油水一冲就掉了。
0: 对，这就叫釉，是吧？釉质，是吧？其实我们的牙齿表面上也有一层类似的这种牙釉质的保护层，这层膜啊，要是磨损了、裂了、有缝了，那有害菌、致病菌，包括食物残渣，是不是等于说直接就腐蚀我们的牙齿内部了，对吧？让这个小裂缝变成大窟窿了，直接刺激我们的牙神经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每次你在刷牙的时候，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牙齿表面开始封釉了，啊，刷上一层修复的保护膜了，把这层釉给你补上了、加固了、封上了，那就隔绝你看外界的什么冷啊、热啊、酸呐、甜呐这种刺激了。那你说牙神经接触不到，那还会疼吗？对不对？长期的咱们坚持用好的话，牙齿的坚固度会明显的改善。那些小裂缝啊、敏感呐、啊、这样的问题，就能够慢慢的得到缓解了啊。
1: 真是不用不知道吧，一用就知道差别了。
0: 那肯
1: 梁老
0: 定的，
1: 师，你赶紧的，我那4组牙膏已经给我留好啊，这么好的东西，我得让家里人都用上。
0: 你这放心啊，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稍后联系您的。等这个牙膏收到之后啊，你一定可得坚持用好啊，非必要的去牙科诊所，咱们花的钱和遭那个罪，我告诉你，真能省得下来。咱们这些牙上的小毛病，我告诉你，你会见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的，好不好啊？
1: 好了好了，太感谢您了，杨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 保护

0: 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80%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3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你好，你是梁老师不？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2: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订几支，就是你节目里边说的3顿1支牙膏。
1: 哦，想订咱们这个益菌牙膏没问题啊？你想订几支啊？
2: 我那个先订12支，梁老师。
1: 哦，12支啊。
2: 对，那个我先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2: 就是之前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买过这个耳苗油。
1: 哦。
2: 那个我老伴儿他就是之前膝盖疼嘛，
1: 明白，
2: 给他抹上没一会儿他就觉得不疼了。
1: 哎呀，不错啊，
2: 见效真是快。
1: 嗯，
2: 打那起吧，我就认准咱们这个平台了
1: 啊。
2: 您推荐这个东西肯定错不了。
1: 哎呦，首先感谢您的认可啊，这个儿苗油啊能够帮助到您老伴儿啊，我特别高兴。那你这次呢想这个买咱们这个3顿的益菌牙膏，那是咱们口腔有什么问题吗？
2: 对，是的
1: 啊。
2: 老师啊，我这个牙呢你看不好，现在把我都给折腾的都可以说都快毁了
1: 啊。
2: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9岁呢。
1: 嗯，
2: 但是这几年光拔牙都拔了6颗了。
1: 哎呦，
2: 左边拔了4颗，右边拔了2颗了
1: 啊。
2: 现在吃饭全靠单侧嚼呢。
1: 哦，一边嚼是吧？
2: 对，一边嚼，然后这个腮帮子都练歪了。
1: 哎呀，
2: 哎，自己看着都像别扭。
1: 嗯，
2: 更要命的是啥，这个牙不好，就是东西嚼不碎，然后就往下咽
1: 啊。
2: 这样的话胃就跟着遭罪。
1: 哦，
2: 天天觉得就胃里边隔得慌。
1: 嗯
2: 嗯，要是吃着这个硬的或者是凉的东西那就更厉害了，胃难受的不行。
1: 明白。
2: 然后我到医院也去查了胃了，医生说我这个胃倒是没啥事儿，主要就是跟这个吃东西嚼不烂东西，食物没消化好，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1: 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说的，我说咱们这个口腔的问题啊，直接会导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化吸收系统的，我们的胃啊，我们的肠道的，是吧？人家大夫不也说了吗？是吧？你这个胃，你看本身没什么大毛病，对吧？你问题还在你这个根源，在牙上呢，是吧？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总以为，哎呀，这牙的问题呀，那是小事儿，拔了就完了呗，啊，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的口腔的问题，我们的牙齿不好，直接啊，它就会连累到我们的胃肠道，是吧？牙齿呢，是我们的消化的第一道关卡。你这个食物都嚼不碎，是吧？你吸收消化，那么直接受影响吗？我们胃肠道就得超负荷的工作呀，对吧？
2: 对，
1: 你时间长了，我告诉你肯定会出问题啊。这就是我们牙齿不好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道理啊。
2: 对对，是的，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
2: 我以前也是没太当回事儿，总觉得说是拔牙呢，这是没办法事情。
1: 嗯，
2: 这是拔完牙呢，这更遭罪了。你看剩下的这个牙呢，它也不结实了，牙龈呢，它动不动就会出血。
1: 哦，
2: 你要是吃着三的钱的东西啊，那个牙就酸的不行。
1: 嗯，
2: 说话还带点口气，你要是跟人打交道，都这个感觉到不自在。
1: 嗯，
2: 之前我也是换过不少的牙膏，都是去那个超市里边买的。
1: 嗯，
2: 啥用都没有，那牙龈该出血还出血。牙酸呢也没有缓解，
1: 那肯定的呀，是吧？因为你在超市里买的都是日化产品呢，对吧？
2: 对，
1: 你这个牙龈出血呀、啊，牙齿敏感呢、啊，根源就在于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太多了，啊、
2: 哦，
1: 我们剩下的这个牙齿啊，本身它就脆弱，如果说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大量的存在的话，比如说在牙缝当中，在牙龈沟里头的话，它就会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牙齿，啊，慢慢的不光会让我们的牙龈发炎出血，还会加速我们牙齿的松动，对吧？所以说再发展下去
2: 的
1: 话，我告诉你，你剩那点牙呀，还得往下拔。你说说，哎呀，
2: 可不是嘛，我就是害怕剩下的牙再保不住，那就正愁着说没辙呢。刚好这几天我就是听你在节目里边讲的，说是这个牙齿养护更重要。
1: 对呀，
2: 还推荐了这个3顿益菌牙膏。
1: 嗯，
2: 说是这个。药企出品的，
1: 对呀、啊，
2: 就是能这个抑菌护牙龈，
1: 对，
2: 还能改善这个牙齿的敏感，
1: 嗯，
2: 能帮着说是稳固牙齿。我这一琢磨，这个同样是花钱，

0: 发芽，能解决问题，这才值得呀。
1: 对呀、啊，
0: 这不我立马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进来。
1: 啊，想定了是吧？
0: 对，是的。
1: 没错，你说的没错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三顿抑菌牙膏，它是按照药企的标准，就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0: 哦、
1: 啊。你看里面那个生物溶菌酶啊，它是精准的消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所以说你每刷一次，我告诉你，相当于对咱们口腔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啊，等于说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牙齿的，尤其是牙龈的出血呀、口腔异味的问题、
0: 嗯，
1: 啊，你这里面呢还有什么成分啊？还有叫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能够修补我们牙齿牙釉质上的一些小的裂缝、小的窟窿，啊，相当于给我们牙齿镀了一层膜一样，隔绝了冷酸的这种刺激，缓解我们牙齿的敏感，啊，还能够滋养我们的牙龈呢，稳固我们的牙齿，这多好啊，是吧？能够持续长达12个小时刷一次，你想一想，咱们早晚各刷一次吗？这基本上维持24小时口腔的菌群这个平衡，就完全可以满足了。每天咱们都得刷牙，
0: 对对对，
1: 为啥不用一款功能性牙膏呢？然后价格和这个日化产品牙膏还一样，是吧？你坚持用，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不仅能够改善咱们你现在这个口腔的问题，还能够保护我们剩下的牙齿，减少拔牙的风险，而且捎带脚，是吧？你胃肠道的这个负担也能够跟着减轻了啊。
0: 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就要这种效果噻。只要是能把牙齿保住，那别再让我遭拔牙的罪，别再连累这个胃，花多少钱都值得呀。
1: 嗯，
0: 而且我看咱平台这东西那个价格也实在，不像外面这个药店，你看稍微管用点这牙膏就卖180块的。
1: 嗯，
0: 咱这个79块钱三支，这老百姓也能承受得起。
1: 嗯。
0: 同样是刷牙，你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用一支这个功能性的好牙膏，你说这多好多值得。
1: 这就是我们做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啊，就是想让咱们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什么呀，花小钱儿啊，咱们办大事儿，是吧？
0: 对，
1: 不用多花那些冤枉钱，对不对？哎，
0: 是的，
1: 咱们就能够用上一些什么放心的管用的好产品啊。你是想订12支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好，这样我们导播就马上帮您这个记录下了啊，回头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的，然后呢你也跟他们确认一下你的收货信息就行了，好不好啊？
0: 行行，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嗯，
0: 哎，梁老师，有咱这个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我们老百姓这个健康才有保障呢。
1: 哎呦，感谢您啊，也祝您呢早日的改善我们口腔的问题，然后胃肠道呢也能够慢慢的好起来，好不啊？
0: 好好好，那太好了，
1: 好，
0: 那我就等着、
1: 嗯、
0: 这个转接，我就先不打扰您了，梁老师。
1: 嗯，再见啊。好，
0: 哎，好，再见，梁老师。
1: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顿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2次牙，减少60%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3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惬意的驾听节奏。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7点整。
3: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分辨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冰丝三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冰丝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

0: 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应急常识365。
2: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3: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幕府私厨人民路店，大理十几年的老字号，本地人私藏的老大理菜头牌，藏在人民路的独栋小楼，环境清幽，满是白族庭院风情，盲点不踩雷。招牌野生菌汤锅是一绝，雨季各类新鲜野生菌搭配土鸡慢熬，汤鲜甜醇厚，菌香浓郁。永平黄焖鸡锅气十足，鸡肉紧实入味，酱香果肉。树皮炒蛋鲜爽独特，水性杨花清嫩解腻，食材新鲜，做法地道，没有花哨调味，全靠

0: 食材本先取胜，是本地人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首选。一口鲜菌汤，一口黄焖鸡，尽显大理山野鲜醇。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出门的穿搭总卡在鞋子上，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土气，分辨鞋柜永远缺一双百搭神鞋，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的出镜率绝对榜上有名。今天带来的鞋子都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元一双。大象新选商城今天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再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天热穿衣总踩坑，闷热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今天这套吉普的冰丝三件套轻松解决您的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冰丝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拉满，大热天穿也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短袖 T 恤圆领的版型贴合脖颈，不勒脖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都适配，百搭不出错。短裤松紧腰加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长裤的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户外出行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运动不盼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尺码从 L 到 5XL， 多色可选，市场价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19元。如果您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比治疗更重要。老年人感染往往具有起病隐匿、进展迅速、易诱发并发症、恢复缓慢这四大特点。一旦发生感染，极容易诱发心肺脑血管代谢系统连锁问题，严重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提示说啊，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要比治疗更重要，而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可能都藏着风险。第一是冰箱。冰箱并不是保险箱，剩菜剩饭、未彻底加热的熟食、生熟厨具混用，都可能将滋生沙门菌、李斯特菌等致病菌。这类病原体对普通人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如果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那就更容易出现重症，易引发腹痛、腹泻、肝脓肿、脓毒症，甚至侵袭性重症。因此一定要守住病从口入这第一道关口。再一个就是皮肤，皮肤是人体天然的免疫屏障，老年人皮肤变薄，修复能力变差，小伤口、小破溃，如果忽视处理，也很容易引发感染，久不愈合。尤其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足部溃疡、皮肤反复发炎。生活当中被鱼虾刺伤、户外蚊虫叮咬、随意挤压、疥肿、乱用偏方外敷，这都会加重感染风险。除此之外呢，老年人群还要重点关注流感、肺炎、带状疱疹这三大高发重症感染。对于老年人群，健康养护的核心就是预防优先于治疗，改善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规范疫苗接种，这是性价比最高、最稳妥的健康守护方式。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

0: 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6: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7: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